0: 力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6: 09-2652-188。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个草机亦割不动，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们最快隔日到零零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Thank you.

only got one class.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
2: 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儿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아? 我的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sing the song.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FM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Kitty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 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16188，速抢好票吧！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是政府认证的高盛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5。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有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陪葬。
1: 准时来守候焦点哲学院，今天的话题啊非常之多，所以呢我们就赶紧抓紧时间，先把教授请进来。教授午安。
2: 哎，小娇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1: 今天呢主要我们要给大家来讲哦，美国的企业纷纷低头，向中国低头，也向特朗普的政府低头，所谓的资本来控制政府，或者美国的一个大家比较常态的感受好像呢完全改变了。不过在那说这个话题啊，主要的话题之前，因为有突发的消息，所以我们先跟大家来说美国政府现在也在向中国低头。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天大家应该看到了，王毅外长其实是跟卢比奥通话了，但这一次的通话呢，我觉得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首先呢，就是这一次中方主动打电话。大家也知道啊，平常一般来说呢，尤其是像在这种时刻，中方主动打电话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着一定的含义，肯定是有必须要说的话要说清楚。而且呢，大家看到这次通话其实是6月30号，但是中国其实是到第二天才发的通稿，重点呢就10个字。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而且呢，王毅外长还特别强调，美方务必慎之又慎的来对待涉台问题。我看很多解读都认为说，这种口气已经是带有威胁的意思了。而且更不寻常的是什么呢？就是美方直到今天才正式发声明。大家也知道，以特朗普或者以美国政府他们的一个常态吧，那立刻就会说。结果呢，这次卢比奥是等到了今天确认两人通了电话，但是卢比奥在声明当中强调的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性，没有提及台湾，但也没有否定。而且大家也知道，在建党105周年的时候，其实习近平主席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措辞也改变了，更加的强硬了。比如说呢，就出现了坚决打击台独这样的字眼。所以说啊，我就一开始先来请教教授。刚刚我在听您跟唐向龙老师的节目，也聊到这个话题。那个时候卢比奥还没回应，我就斗胆做一个后续报道，所以先请教教授，您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卢比奥回应完了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
2: 我们这个7月1号开始建党105党庆的时候，我仔细听了，习主席讲话内容，那针对台湾的部分，所以你刚刚讲的部分我都知道啊。那么我觉得的话呢，英文有个字叫 apple making 啊，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啊。为什么进入新的时代呢？你首先第一个呢，在时间上来讲，这已经到了2026年的正中间的7月1号啊。那大家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明眼人不说暗话啊，这时间上的压力的话呢，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就倒过来，这个压力在谁身上，我们心里就可以想到了。然后呢，这个空间上来讲呢，就是说现在已经确认了，这个整个世界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啊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这个 G2 啊是这个特朗普也承认的，那中国本身也无所谓承认不承认，就是 G2 比较有力量，因为这个俄罗斯目前的处境比较困难嘛。啊，然后呢，这个利用这个党庆时间呢，就是讲话刚好，因为105年是超过100年。100年的时候呢，讲话呢是寄希望于台湾同胞啊，然后呢就是说呢反对台独啊，那这次变成坚决的打击台独啊，打击的台独，这个打击这两个字的话呢非常有意思。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时间跟空间呢，还有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立场上来讲的话呢都需要转变。那第二个是的话呢，就是王毅非常奇特的啊，因为如果他主动打电话给卢比奥啊，那么这个然后没讲的内容的话呢，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台湾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这10个字啊。那什么叫全身呢？就是全世界当中啊，就是说我觉得其实王毅讲这个话就有点像摊牌的味道了啊，因为里面要建构这个战略性战略稳定关系嘛啊，建构战略稳定关系，那如果不稳定的话呢，那就是地动天摇这个情况。那这个话原则上都不能常常乱讲啊，所以说这句话讲这话就是这个第二点非常特别的，就是讲话非常重，慎之又慎啊，因为用中文来讲是给我们看，那这个原来对美国讲好的话呢，就战略稳定的话呢是美国自己的要做的事情。 那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卢比奥的回应比较晚啊。按照美国以往的回应的话呢，就是美国的一贯立场，
1: 对呀、啊，他一
2: 就是维持两岸的这个平衡、嗯、啊，不要一方面单独一方面破坏这个现状啊，这个 status quo 啊，就不要破坏这个现状。那这次没有，这次他重复了一遍，就是战略稳定关系建构啊，中美建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里面讲起来这个重点的话呢，我觉得当然了。你刚刚提到说卢比奥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他不方便提这个嘛？啊，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懂了，因为这个对全世界发生的事情，就是包含俄乌啊，包含中东问题啊，甚至以色列什么，跟中国来讲的话呢，都可有可无的事情，就不牵涉到自己了。啊，你也表现不能太积极啊。你说人道主义啊，或者说停战啊，或者说协商啊，你讲讲可以，人家不听不听你也没办法啊，对不对？就是联合国啊什么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台湾就情况很不一样了、啊，台湾是自己的一部分的。所以说呢，你7月1号的话还有一个叫什么反国家民族条例还是什么的
1: 对对对
2: 啊，就民族团结了啊，民族团结法案什么的。那么同时三刀出来啊，那么大家看得很明显了、啊。就是说我觉得里面这两个重点了、啊、第一个是有针对性针对台独嘛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有这种时间的压迫感了 这个时间压迫感的话呢大家可以算得出来嘛。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在2027年要改选的话呢，三中全会一过啊，那是新的五年的开始了，大家心里都知道嘛。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这样子。那这个事情的话呢，如果不解决，再说了好几次不能再拖下去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全面开始动起来了啊。那我刚刚如果你有看唐小龙节目的话呢，我这阵在大陆走了不少，也接触了不少这个领导啊，也跟大家在一起聊啊什么问题啊。我在这个大陆我只要讲一件事情就好了，就大陆目前共识最高的两件事，一个是收拾日本，另外一个话呢收复台湾啊，就这两件事啊，搞了个半天的话，哎，这个共识高到什么程度，就说我在想连郭文贵搞不好都赞成那个台湾当归啊。哎，就我就说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因为他最近不被判刑了嘛，就告诉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争议的，比如说日本人坏啊，那个就是啊，你就是没有不同的意见啊，那个共识很高嘛，那所以说大家要满足这事情。那你共识很高的话，我最近碰到几个台湾，他们都觉得说我们要做事很困难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国民党的表现啊，然后民党越来越嚣张，民党嚣张是故意的啦，当一个饵啊，要引得大陆嘛。那大陆现在讲说有没有这个事情你跟我说清楚，先对美国说，因为大陆终于了解到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就是说是中美关系的话呢，虽然是国际关系啊，但实际上他们牵涉到的是国内问题啊，也就是台湾问题嘛。啊，那这个是一下就讲通了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尤其是活在台湾岛上的人啊，要了解这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从这个7月1号开始就一切都不一样了。
1: 是，其实我就着这个教授的话，我也觉得呢，这是算是一个感觉吧，因为这一周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来聊过，就是郑丽文主席从美国回来之后，他的几番话其实是让大家看得很不舒服的，我坦白来说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尤其又是在7月1号这样的一个日子之前呢，王毅外长主动的去给美国打了这通电话，大家就在观察说到底是为什么中国会这么做，到底是因为军售吗？难道这件事情又勾起了什么样子的后续的发展，还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大家呢也在猜测，也在分析。而且我给大家看啊，还有一张这个图片给大家来看，是就是最近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发的这个新书嘛，叫做政权转移。然后在政权转移当中呢，其中也有一段爆料是关于台湾的，就是这张图啊，打给大家来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川普私下里对台湾的态度其实就是非常轻蔑的，他经常呢就拿起一个很小的物件，比如说一个小汤匙啊，或者是说其他很小的物件，然后就跟旁边的人说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要派美军为一座多数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岛去打一场战争？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爆出这个话也绝对不会是一个偶然。所以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中国的这个态度？不能叫从被动变主动，但是变得更加主动了，到底是什么契机或者什么事情才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变化呢？
2: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时间空间以及那个急迫感的以外的话呢，这个特朗普本身是一个机会的。特朗普是一个机会，就是川建国其来有志，不是乱叫的了。那么这个对于的话，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讨论到美国的总统跟他的内阁之间的话想法 都不太一样的啊。那个特朗普他有他自己一个独到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说是美国的利益当中，就是他不干的时候，他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的啊。他如果说伊朗会今天变这个样子，他也不会动手的啊，因为他会觉得说伟大不掉啊，这个现在陷入泥沼当中的话，他不要的。那对大陆来讲的话呢，我说句明白的，大陆个将近80年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台湾收了，其他的都是卫国战争，对印度啊，对苏联啊，对什么抗美援朝啊，都是我不打你，你就要我死这种情况下啊，那都是卫国的。那只有主动的话呢，就针对你看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针对一个台湾的问题准备了80年，那你知道他这个他准备的多么充足啊啊，这个准备到就是说在整个宣传上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你看到喝，我不是开玩笑的，喝得半醉的人跟他讲台湾是不是一张龟，那马上醒过来了。哎，就是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就没有我没听到过。那这个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对大陆来讲只有这一件事啊，就没有第二件事。对美国来讲有乌七八糟的一大堆事了。对不对？那大陆现在做的事，其他的话都不重要，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下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什么的啊，啊，你不够意思什么的，这个不重要，是不是？因为国际关系本来就是对你好，你有利益就好嘛，没利益就不好嘛。在台湾这个不是利益的啊，而且因为它不是利益的，所以就是要用钱来买，对不起，也没这套，也没这回事。啊，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这个机会好什么呢？因为美国确实有可能自己爆炸了，知道吗？他自爆了啊！这个机会当中，而且这个时间上来讲的话，这个大家也知道，你算一下嘛，从2012年到现在的话呢，对不对？啊，是我20年的话呢，2032年嘛，你现在到时候已经剩下多少年了嘛？你现在就讲的，比如说前面是还有唱2035年坐动车到台湾去，你总得有个10年修这个海底隧道吧。你算算那时间的压力在哪里嘛？
1: 嗯，
2: 对不对？我这次到了那个，到了重庆，还有小孩在那边跳舞给我看，我还感动的不得了啊！这是2035年坐着动车到台湾去，那起码要修10年了，现在都已经2026了，那你怎么修嘞？对不对？那小孩子天天在唱，他从小唱到大，你怎么对得起他呢？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很感动的原因的话呢，我觉得说，这我现在讲的是完全基于一个客观的立场。现在并不是说我主动的话呢，跟我主动的话呢，我就是不必讲我们个人的想法。我就是对于这个客观的环境来讲的话呢，所以说我觉得说为什么会用到这个时代改变，就 April Changing 啊，就是说这个7月1号 ,2026 年的这个7月1号刚好是105周年的党庆嘛。那么借这个做这个宣传里面好，这万箭齐发通通一起来，大家就会觉得说有个不一样的氛围嘛，你也可以感觉到这个民进党的做法也确实是蛮过分的，而且在台湾这边也激发了很大的民怨的，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啊，到底是谁代表这个真正的民意嘛，都搞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啊，你如果在这边情况，你会发觉一切的事情都很诡异啊啊，这个诡异的事情我都不好意思在你们节目里讲啊，对不对啊？这个不得了，台湾的股市，
1: 我理解，
2: 两年不到啊，涨了400%，400-500%的这情况。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事儿吗？对不对？现在根本没有人要做事了。那我们这个助理现在要可心甘情愿的什么送成绩，我们都感谢的不得了。人家年轻人都把房子拿贷款啊，对不对？这非常奇怪一个现象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陆觉得啊，就所以说你要配合这个国际跟国内的情况下来要了解的话呢，所以说台湾的问题是大陆长期来讲啊，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是一点都没有夸张嘛。我讲的时候心里还是其实蛮复杂的，嗯。
1: 是，就像教授说的，时间和空间的这种紧迫性，还有其实说白了也有它的机遇性在，所以大家呢也都在看。我记得呢，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还聊到，就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啊，对于大陆的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观众还有网友，就像教授说的，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上更思想统一的了。就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什么买台湾的水果是在促进统一。现在你再看到这种政策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心里就像教授说的都已经很复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通主动的电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再来做后续的观察。我相信未来几天还会有很多后续的事情出来，到底这通电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正在发生吗，还是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引发了什么样的后续的反应，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哦，这个
2: 我觉得两三个月就可以看出来明显的变化，两三个月 我先预言一下，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太诡异了。
1: 是，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说，其实美国他自己为什么我刚才说他是一个巨大的时间的紧迫感，但同时也是个机遇，因为美国自己现在的确他非常非常的乱，他自己的内部其实也在做一个我觉得是很大的调整。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美国一般不都是说资本决定政治吗？现在是变了吗？美国企业怎么了呢？美国的资本怂了吗？我们给大家看三件事啊。第一件事情， OpenAI 正式要送美国政府股权了。金融时报已经明确说，OpenAI 要拿出 5% 的股权给美国政府，价值426亿美元。 CEO 奥特曼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让公众一起来分享 AI 的红利，借此来化解政府的阻力，说得很好听哈。那到底是什么阻力呢？大家也知道 OpenAI 最近不是推出新模型了嘛，然后呢美国政府那边审查被延误，然后呢 IPO 也卡着，所以这 5% 的红利啊，说是红利，我觉得就叫政治保护费好了。第二条是什么呢？就是美光2.5亿美元去支持特朗普账户。所谓的特朗普账户是什么？就是美国政府宣布嘛，对这个儿童的储蓄计划做投资，所以呢这个账户被取名叫特朗普账户，美光直接就砸2.5亿。特朗普特别激动，然后就说美光做了正确的决定，今天美光的股价直接涨了 9%。 好，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是大家最近都看到了苹果要买中国的芯片，彭博社呢最近进一步的爆料说要跟长鑫存储、长江存储全部都要洽谈来采购芯片用于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这两家啊，大家都知道都在美国所谓的实体清单之上。所以啊，三条新闻放在一起，美国的企业正在用三种不同的方式，但同一个困境，就是被政治夹着走。过去我们不就是常说嘛，说华尔街的这个资本来决定政治，说华尔街啊，说硅谷才是政治的核心。那现在为什么企业变了呢？是他们变怂了呢？还是说整个的美国的这种政治逻辑其实都改变了呢？
2: 我觉得这个三个案例其实他们本质上都不太一样啊。我们一个个来讲啊，那个 ASM Altman 的时候呢，他自己现在他要考虑 IPO 嘛，他看到马斯克的 SpaceX IPO 他很羡慕了，当然可了解。那这个我必须要强调，这个 AI 的在发展上来讲啊，就政府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电力了啊，他们没有资本上的问题了啊，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芯片上的问题了，然后他们会自认为自己要遥遥领先，但是如果没有电力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那 Sam Altman 的话呢，他要 IPO 当中呢，这个电力的部分的话呢，跟政府一定要拉近关系嘛。啊，那政府的投资的话呢，比如说在美国只有这个特朗普才会讲说，因为他们一定要搞，他们盖一个厂就要盖一个核能电厂。哎，那不是开玩笑的，你要盖5000个厂就要盖5000个核能电厂。我在台湾为了核能已经闹了30-40年了啊，这个是这样。然后那个美光的事情的话呢，那个捐钱的话呢，其实的话呢，他那个目的的话呢，跟这个政治上来讲，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上来讲的话呢，说是直达儿童账户了，那个特朗普很高兴啊，就是等于是用行动来支持他。但是美光这个 chips 的话呢，就是说要让美国的话呢，就是政府来支持他嘛。那把所有这个比他优秀的，尤其是对中国的芯片的话，来采取这个主角的啊制裁啦或压制啦什么的，这个情况他需要政府来帮忙啊。然后那个第三个的话呢，这个库克他这个 iPhone 那个要买这个长江储啊，他要买这个长江存储啊，或者说长芯啊，这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真的就是存储片就缺货。啊，非常简单，他要出货就是缺货嘛，就成本太高，他没办法，因为现在我算了一下嘛，就是 iPhone 新的 iPhone 17吧 ,18 吧 ,17 了，就是他的折叠机的话呢，大概最多就是要卖到14000人民币吧，2000块美元是最高价的嘛，再贵的话呢，就是会影响到销路嘛。那这个他自己也是就是很单纯的，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请大家记住啊，这个不是说什么 Silicon Valley 美国创业特别容易成功啊，主要是因为美国实力特别强大，买他账的人非常多。要不然欧洲，我在欧洲待了很久，欧洲好像突然就变成了这个 Land of Idiots 啊，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啊，就没有个什么有名的企业啊，原来欧洲发明的所有的企业，对不对啊？那现在的话，那中国能够在美国面前能够生存，那不是靠政府的力量，靠谁？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嘛。我们坦白来讲啊，我最近到了这个重庆看的那个长安汽车啊，它是国企央企， 所造的车子啊，那他们就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啊，也就是说在国家补助下，然后国企、央企、民企一起合力把这个企业搞好。那这个形式上是一样，我会觉得说国家不强大，你企业是不可能强大啊。那国家强大了，企业才有可能强大，就这个道理嘛。所以说他们现在吃果子拜树头啊，你在底下吃的水果，你再跟底下多浇点肥料，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1: 是，所以就等于说他俩其实是互相牵制，也不一定是说谁真的完全控制住，或者是说谁就真的怂了，谁完全听谁的这个命令，他们俩就是互相依存的。那美国的政府，
2: 对，
1: 你选举没有这些企业是不可能的，钱在背后。
2: 对，这个就叫资本主义，很多人就把资本主义跟自由主义画上等号，错了，资本主义就是用资本说话。啊，资本的方向就是政府要执政的方向啊。那么在基本上来讲，这是一个信念，因为本来就是个信念，因为你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你对意识形态你一定要相信。什么叫信念呢？信念就是不问它结果，就一路跟到底啊。这个叫资本。就比如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也是一样啊，我们相信社会平等的人啊，你不能讲说哎有一些人是例外什么，对不起，有例外的话呢太难考量了，就是通通要按照这个社会平等的原则来做事情。啊，这个就叫做意识形态，对不对？我们这个咱们不是叫焦点哲学院嘛？对，大家就知道，你这个意识形态的话呢，它的好处是有效率啊，它的坏处的话呢，极有可能挂一漏万啊，对不对？极有可能牺牲掉一部分的人呢、啊，是这种情况嘛，对不对？
1: 那既然说到这个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那就不得不说一说韩国。刚才我们说这个企业，美国的企业在跟政府上供，那相反的，韩国的总统在给企业鞠躬。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在韩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说呢，这个李在明嘛，这不是分别向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还有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源90度鞠躬致意，然后呢还特别截了一张图，说这两位财阀的回礼大概只有45度，所以韩媒说啊，这是很刺眼的。但是后来我看到一个更夸张的消息是什么？是这个总统秘书室的市长他亲自说，他说这还是克制版的呢。当时哦，李在明想要行的是大礼，比90度更大的大礼，大家自己想象一下。但是呢，后来是好不容易才劝住，所以李在明最终选择只是鞠躬。所以等于说，大家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已经让韩国的民众觉得很刺眼的，还是克制版。那么这两位所谓的韩国的顶级财阀，到底做了什么，让韩国总统如此的感激涕零呢？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原来就是三星和 SK 当场宣布了4755万亿韩元的巨额投资。这个数字等于什么？这个数字超过了韩国政府全年财政支出的6倍。两家企业要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的6倍，也难怪哦。李在明说他们是国民英雄，还说呢，大韩民国新的历史开始了。所以，老师这两条新闻啊，美国和韩国的放在一起，教授您怎么来看？我们看到的是
2: 我首先要强调啊。这个李在明原来是想行跪拜礼不成、啊、
1: 对对对、
2: 啊、对不对啊？行跪拜拜谁呀、啊？他们俩活着、啊，你拜什么东西嘞？对不对啊？这个讲起来的话呢，有点荒唐，我都没看懂这个新闻啊。我觉得我如果是韩国人，觉得很丢脸呢、啊。你为什么要拜呢？对不对？他们这个话呢，在国家他们啊，我说句良心话，李在镕又不是外星人啊 ，SK 的老板又不是外星人，他们在韩国的社会的话呢，也有牺牲啊。韩国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半下流社会拍那个电影不是讲吗？这韩国人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大厂，人不是活得跟那个下流人是一样道理吗？对不对？啊，那这不是牺牲吗？对不对？那人家还有那个这个朝鲜呢，对不对？那这一切都讲平等的，也另外一种情况嘛。这是第一个了哈。那个就是说你要跪拜，然后另外的话呢，我想问小赵，你知不知道那个万亿叫兆？你知道万亿叫兆？你知道万兆叫什么？你可能都不知道。哎，万世界它的半兆的，就是半叫金，北京的金。
1: 哦，是吗？哦，万兆叫金。
2: 对，万兆叫金。
1: 长知识了
2: 啊！对对，不是、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韩元本身来讲就是币值非常低嘛，贬值贬得很厉害，它币值非常低，所以它叫大概就是一千多韩元换一块美金嘛，啊，就是这样的，就大概跟台湾差了就大概30多倍吧，啊，那这个可以说在不管怎么讲啊，我会觉得说、这个李在明呢太拍这个企业马屁了，啊，这个不太好， 韩国这个国家呢，它的大企业、大型企业三星啊、SK 啊，控制了韩国的经济命脉，影响到一般的民生生活。所以韩国这个生活中很卷的、他们卷的事情就是说，大家想法都一致，都要考好学校，都要进大厂，然后呢，要不然的话呢，就好像没有什么出路啊。所以搞到韩国现在，大家每个人走的生活，有前途的跟没前途的分得很清楚，长相也一样，大家都一起整形，就同一家店出来的样子。啊，所以说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的这种特殊性可言了。那现在的话呢，到了总统，我一直觉得李在明不错，觉得他有点人格，觉得尹锡悦以前跑到拜登面前去唱那个 American Pie， 觉得没有什么人格，后来发觉李在明也不怎么样。
1: 嗯，哎，而且我看到那个其实有一篇对比，他就是说当时文在寅在的时候，就在还在台的，在台上的时候，说这些呢所谓的财阀还跟他鞠躬，然后说呢文在寅只是在美国面前、在特朗普面前、在拜登面前鞠躬，然后说呢这个李在明反而不一样了，说李在明呢只是在自己的财阀面前鞠躬，但是出去呢就是比如说像什么高市早苗啊是对他鞠躬，总之呢就说他俩的这个方向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说这个韩国这种财阀。对，就很奇怪，然后说韩国财阀治国在整个的东北亚来说都是一个特别极端的算是案例吧、
2: 对，
1: 然后就说
2: 这是从朴正熙时代开始就这样子。
1: 对，说这个还能走多远呢，韩国的这条路
2: 啊，这条路的话呢，可以在目前为止跟台湾很像啊，韩国跟台湾走的路线非常像，就是说是这个栽培几个企业家，然后企业家的话呢做得不错，就是石油化工啊，像这边的台塑啊、台积电啊什么的啊，做得不错。你说能走多远呢？台积电走多远，韩国的企业就走多远吧。
1: 是，
2: 对呀、
1: 好，反正呢，
2: 就
1: 我们其实刚才看到的就是企业，无论是美国的企业也好，也还是韩国的企业也好，它体现的其实就是资本制度的一个现实，而且呢，也体现了这些企业在用不同的方式给自己找出路、找话语权。所以呢，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现状啊，只是在不同国家出现了不同的面。
2: 是。
1: 那企业是这样给自己找出路的，国家又是如何给自己找出路的呢？我们来看看日本又上印度去认哥哥了啊！这个大家高市早苗这不是在印度访问嘛？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应该今天就启程呢是回日本了。那昨天呢，高市早苗在见到莫迪的时候，莫迪两次称高市早苗是做妹妹。当然这个不可能是莫迪主动的，是高市早苗先主动的。高市早苗就说呢，说安倍晋三是他的兄长，如今呢他也把莫迪当兄长，然后呢莫迪也非常就是等于说是很乐意吧，就接了这个梗，所以就叫高市早苗两次啊叫他妹妹。那既然是兄妹，那伴手礼自然是要非常慷慨的，所以我们就看到高市这一次跟印度是签下了120份的合作文件，而且呢日方确定要在印度的民间投资2万亿日元，而且还要砸额外的800亿日元，帮印度呢去修一条1200公里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说要把沙漠可再生能源呢送到印度的中部城市。那么日本到底去印度想要什么呢？要印度的垃圾还有排泄物。大家看哦，这个画面当中说是这一次呢双方谈到了关于呢稀土啊，关于关键的矿产的一个合作，然后呢莫迪就提议说，哎，我们有城市矿山呢、啊，大家知道城市矿山什么意思啊，我就不解释了。他说呢这里边有很多的废弃物啊、电子垃圾啊，甚至下水道当中都可能回收到稀土，还有对对，还有那个牛粪的事情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所以啊，来请教教授，这次日本去印度，这双双抗中能玩得转吗？
2: 绝对玩不转的，绝对玩不转。我跟大家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呢、日本的话呢，表面看起来啊，就是光鲜亮丽啊，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我觉得日本啊，根本没有什么人才。日本原来明治维新出现的人才啊，只懂得侵略啊，是最原始的。跟动物差不多啊，就大家要我们仔细看日本，日本现在真的是没有人才啊，日本没有人才到认为高市早苗说做了判断，一连串的判断，我举其中最四个最重要的判断。高市早苗首先第一个都乱讲话，这个判断，这个话可以不用讲的嘛，你心里想什么，人家你光露个脸神啊，讲天天讲这个新洲阿贝，阿贝第三是我的这个哥哥，人家知道你要讲什么吗？这够了嘛，你何必跟着一起讲出来的嘛，这是第一个，而且还是当了首相以后讲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突然发现得到了好处以后，就玩了以选票为主， 啊，完全不管日本了、啊。日本真正大的问题是日本的国内的经济啊、嗯。日本哪有什么外交关系啊？日本根本就是个不足轻重的国家，日本连多种国家现在都不算，对不对？那哪有什么的啊？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日本在亚洲地区拉帮结派，拉到是菲律宾啊，拉韩国，韩国不理他，要想要泡汤，李在明都不要、嗯、啊。然后呢，拉到印度去了，啊，这个非常奇怪、啊。哎，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啊，这个日本的话呢，就是要替这个你刚刚讲的说要花说多少亿啊、嗯、啊什么2万亿啊，管他搞那个在跑到沙漠去修一条这个电线啊什么的啊。我跟你讲，用电真是印度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嗯。
2: 啊，印度用电的话，第一个的话呢，印度没有经过土地改革，印度原则上来讲的话，自己就是联合国，有300多个国家，300多个城邦，你想征收土地来开电厂，门都没有。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印度还不懂得发电这一套嘛？啊，那英国本来就是以印度的落后作为殖民的方式的啊，那这个就基本上都做殖民地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的话呢，这个印度的这个电啊，传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17%到20%就会消失掉啊。他们也像我们那种高电压什么西电东送这种啊，在中国这种他没有这种东西。他听说发100度电呢，实际上的话呢，传出来只有80度。
1: 嗯
2: 啊，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好了，还第三个更严重问题了。他到了城市以后啊，这个印度偷电的风气之盛了，据说已经偷电占了 GDP 5%啊！我的天哪、
1: 啊，这个消息我也有看过，是真的。
2: 对啊，对吧，我这不会乱讲的，我的意就是说日本难道不懂这个吗？那这方法是错误了。那然后呢，日本现在想到稀土，这个我讲到第四个部分了，日本现在想稀土想疯了，不是派人到大连到你老家去偷啊，就是呢什么样呢，到印度去炼垃圾去啊，炼那个排泄物去，神经病啊，你现在跑到那个什么什么南鸟岛去啊，什么烂泥巴挖出来，烂泥巴到变成了这个稀土。啊，那你还真不如用偷的嘞。
1: 对，
2: 那还早嘞。这是日本没人才嘛？你这个没有稀土，你涉及到国，这才真的是存亡危机啊。
1: 嗯，
2: 那你把原来的就不要讲存亡危机嘛。我一开始讲第一句话就讲了，你不用说出来嘛。那谁不知道国际关系都是你尔虞我诈的，谁不知道？你懂我也懂啊，对不对？
1: 嗯，
2: 那你不要把脸拉破嘛，你要装个样子啊。对不对？那你这个我也不指望你多么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你，对吧？你不要让我讨厌就好，我原来就讨厌你啊，那现在更讨厌，那是希望你死。所以我在讲到说，现在日本真的要搞到快被中国搞死了，我告诉你。
1: 而且他不仅仅是被，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就高氏扫描自己这个搞法。刚才我们说不是说去印度拿2万亿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哦，嗯，他先是对美投资5500亿美元的这个大礼包，大家应该都看到了。之后，然后又传出呢，伊朗重建基金当中一半不是也要由日本的企业嘛来出，1750亿又落到了日本的肩上。然后这次呢，到印度2万亿，然后呢，这个再加上刚才又说800亿要修一条电线，我就在想，日本到底有多少家底啊，要给大家能够够高氏扫描如此的挥霍？其实这个也有一张图给大家来看啊，他说。日元暴跌的这个消息，我相信大家最近都应该看到了，而且呢，都是一直在说跌破临界点，跌破临界点。那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日本政府宣布要出手干预市场，之前不再提出出口数的预警了。换句话说呢，就是他不提前告诉，直接就去干预，说是呢要来打击投机者。那这件事情一出呢，日元其实是应声有去上涨了一番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就是刚才的那句话，日本到底有多少家底可以够高氏在外边如此的撒钱挥霍？所以教授您怎么看高氏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民众的怨言也好，或者民众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也好，还能撑多久呢？
2: 我讲的远一点啊，告诉大家日本的问题出在哪里、啊。因为我以前跟神户大学的时候啊，在一起，我们每年都到来来回回了，来台湾或去日本的开会什么的。日本的问题就是保守啊，相信过去的理论，抓着不放。这个高氏扫描啊，年轻的时候还骑摩托车打鼓什么的，到老之后不准女性当天皇啊！
1: 对对对对，
2: 啊，不准女性当，这不是很奇怪吗？
1: 首相他不让人家当，
2: 对对对，这不是，我就觉得你想怪不怪呢？你不要讲别的哈，所以你会问的问题就是说，日本为什么他说他这个家大业大还能够撑多久？撑不了多久。我现在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啊，就说日本本身 它的这个货币一直在贬值的情况，就讲穿了就是你日本买到的东西就不行了嘛。

0: 那是日本，你知道？
1: 对
0: 啊，我自己的话，有的时候还以为我在讲菲律宾的，你知道吗？啊，那日本现在这样的搞法，我就刚刚一开始的强调，把两件事放在一起，就日本的领导人才是既保守又无能，啊，就这样子啊。因为那个高手他本来他做的事情，在安倍晋三要学也还有第三把剑啊，对不对？日本的改革，我告诉你啊，日本现在的欠的国内的国债已经到达了 GDP 的250%，那因为它的利息很低，然后美国利息很高，就是说这30多年来有一个叫 carry trade 的名词，是专门从日本贷款日元出来换成美金，那已经变成了衍生性金融商品，变成 ETF， 已经变成了这个各式各样的，就是买你要买 carry trade 的话呢，你买一少买的多买的都可以，已经变成一个生意的名称了。那美国所有的退休基金、养老基金一大堆想赚钱的，三十多年来啊，那还得了啊，对不对？那现在整个世界的经济有一半以上就是在支持美元，一半以上就在挖空日元，那这个日元的贬值变成美国养肥的主要理由啊。所以美元跟日元刚好方向相反，却绑在一起。那美国现在对日本的话呢，就是只有下重手，没别的办法。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欧洲经济也不行，但欧洲从来就不敢拿欧元开玩笑啊。
1: 是。
0: 你记得以前十几年前的发生的欧债危机，就是因为他们那个超过了GDP， 就是超过 3% 而已啊，就是超过 103%， 就叫做欧债危机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然后就由德国出面把他们就拦下来，就是连这个欧洲都遇到这个货币要贬值的时候赶快救。那日本现在的话呢，就一个是救得太晚，另外呢救的方法不行啊，然后呢这个日本真的该救的是跟中国的关系，结果把这个油都浇到印度这个大火上了，那还得了啊。
1: 嗯，最应该救的就是高市自己呢好好醒一醒。就像教授其实刚才说到了，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重点当中的重点，就是他既保守又无能，就是既觉得自己原来的或者他自己辉煌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那一套觉得呢还能够继续搬出来，又非常非常的stubborn 呢，就我们说的固执，还觉得自己呢还可以回到那个年代，不看看外面的一切，然后呢又没有那个能力，或者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又意识不到。所以说呢，日本真的是求锤得锤啊，他自己这么做下去呢，真的可以说就像教授说的，说着说的大家都觉得不是在说日本了，这是在说菲律宾。
0: 对啊，日本非常荒唐，传真机比 email 好。
1: 嗯，对对对，
0: 传真机胜过 email， 就是这个观点。
1: 很多
0: 对对对对，就认为自己掀盖手机，就讲这传统啊，然后这个女性那个叫什么什么子的，对吧？什么哎呀，日本的那个爱子啊，爱子不能当这个天皇什么的，人家英国18世纪就有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那干得更好。哎，日本真的是
1: 好。嗯，我们让他们这个我觉得说句不好听的，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乐见的，让他们自己作吧。
0: 对，
1: 我们说回来，其实
0: 对、啊、不晓得该讲什么。嗯，
1: 对啊，说回到这个印度，其实最近还有一个，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这个日本想靠印度嘛，但是大家也知道印度自己靠得住吗？其实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访谈的内容啊，这个受访者呢卢英德，大家应该对这个名字也算是比较熟悉，
0: 以
1: 前百事的 CEO。在美国也算是叱咤风云的女性了啊，可以给大家看这张图。最近呢，就是美国的智库对她做了一段采访，她在这个采访当中说了很重要的几件事情，我觉得让教授可以给大家来解读。她就被问到啊，说为什么美国人学中文的越来越多，但是去印度的却很少。卢英德的回答他非常的直白，他就说啊，说作为游客，让你在中国待一段时间，绝对会比让你在印度待一段时间容易多了。他说呢，重点就在于印度是一个混乱的国家，而且他强调是绝对的混乱。但他同时强调一件事，他说呢，如果你喜欢印度，你就会发现印度的魅力就在于混乱。他说你像毒品一样哦，你当你喜欢上了这片混乱之后，你甚至会上瘾。然后他还强调，他说中国的成功来自于哪里，他说他尊重中国的体制，因为他带领中国走出了黑暗时代，重返世界强国。反过来他认为这是印度所欠缺的。所以说我有看到一种说法，就说呢，混乱有的时候听起来的确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混乱呢，有的时候它也代表着活力和机会。所以我不知道教授您是如何来观察印度所谓的这种绝对混乱，和这位女企业家她所说的她尊重中国的体制这件事情。

0: 我跟你讲啊，卢英德是印度人啊。
1: 对啊，对啊。
0: 卢英德讲自己的国家是 absolutely chaotic。
1: 对。
0: 这是我根本都不懂什么叫做绝对的混乱啊。啊。我完全不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卢英德他说这句话的话呢，唯一伟大的地方就是说他贬低了自己的印度。印度是对他来讲是没有救的。但卢英德是典型的印度人啊。就是印度的精英的话呢，在美国当 CEO 啊，他们对印度根本就是不闻不问的。这是非常典型的。那会出现这个现象大家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印度人啊，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跑出来嘛。刚刚讲到说莫迪跟日本是好啊。印度人支持日本的话就到日本去打工嘛，其他没有了。你日本人要不要来印度都随便你，无所谓啊。但是我们都要到日本去啊，所以说这个就印度人要准备到台湾来打工啊，现在也是闹得一塌糊涂、啊。
1: 哦，最近印度在中国获得签证的那件事情，哇，网上传的好多呀。
0: 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印度真的要往外跑。这个第一志愿不会是中国了、
1: 嗯、
0: 啊，不会是我在日本啊，或者是欧洲啦、啊，或者什么，真的倒是有可能啊，啊，所以不管怎么讲，因为中国有管嘛，中国不是这个混乱的、啊，中国是有秩序的。那印度的混乱的民族怎么可以到有秩序的国家？那开玩笑不找死嘛，对不对？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哈、啊，我这个不是在讲什么，我觉得应该要强调中国的制度啊。里面要说一句话，刚好借这个七一党庆里面要说了，就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不会有中国的进步，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还什么的，要改变人类的历史啊什么的，都不可能的 啊。你仔细一想的话呢，卢英达他里面讲的那个话啊，其实是啊，就是说在美国讲的话，他不方便把这个话说出来，也就是这样的话呢，等于是说强调中国是世界上在治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我这个印度，我刚刚提到印度最早先，你只要记住啊，印度是其实是300多个国家组成的，他没有经过土地改革，所以印度要做什么事都非常不方便，你要盖个厂房，哎，你都别想了啊。那你至于讲说为什么大家都学中文呢？不学印度话？印度什么叫印度话啊？印度什么叫印度话啊？那英文的话呢？美国人还学什么英文啊？对不对？啊，对不对？那印度话，那印度根本就没有话。印度话呢，走几步路换个翻译。那个人讲说，你换了翻译以后，为什么你也换掉了？他说，因为翻译就换掉了。他说，因为我自己也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了。
1: 对，
0: 啊，印度自己都不能够无法沟通，他们透过英文。印度有10%的人用英文当母语，虽然你可能听不懂，嘎啦嘎啦讲的很流利啊，啊，但写出来还是很棒的。啊，就是说在印度这种情况下，所以印度今天只是为世界训练了一批管理人才。这批管理人才的话呢，我跟你讲，他们刚刚讲到说啊，印度像上瘾一样，吃了就上瘾，马上就中毒死了，拉肚子拉死了，还上瘾了，怎么开什么玩笑啊？他们只是不好意思讲自己的国家，你懂吗？哎，他们是不可能回去的了。
1: 嗯，这倒是，他也提到说，他说哦，美国的这个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就是太舒适了。他说呢，你看，他就举个例子嘛，他说你在印度的街道上可以看到马车和汽车的并行。他说可能你在美国觉得这是什么呀，就根本无法理解。但是他说这就是印度啊，大家就会觉得就是。把它怎么说呢，它的原意吧，大概意思就是说印度人早已习以为常，或者说呢这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他认为说呢，这可能如果你喜欢上了，或者是说呢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印度，你就会在其中其实发现它的美好，甚至是在它其中找到很多的机会。所以我只是复述他的原话。
0: 胡扯八道，怎么可能这适应它美好？天时印度热的他妈46-7度，那、啊、谁能够活？地利本身来讲，那么地狭人稠，哎，印度原则上它没有现代的这种户籍法案，印度搞不好破15亿人的，我告诉你，
1: 你真的不知道印度多少、
0: 啊、对不对啊？那么印度自己都统计不出来，他人不和，他毕竟非常不和，有所有能够发生冲突的原因，他都有。啊，什么宗教啦，什么财富啦，什么种族啊，什么的一大堆问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简单用混乱来代表，这不行的，这不行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活在混乱当中。
1: 而且刚才
0: 记住啊，人只能够活一次，卢英德也一样，跟我一样，只能活一次。那你要选择你要活在哪里？那你要选择绝对的混乱，像这不可能的事情。
1: 是，而且刚才其实教授也提到，印度人。他的可能志愿也好，或者是说他的追求也好，是往外走。其实因为新西兰也是移民国家嘛，所以说我们也很明显的能够看到，就是 走出去的那个欲望，我们这边的尤其是最近两年的时候，嗯，包括了像中国的一个强大之后，其实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印度的人民走出去，
0: 印西兰就印加坡印西兰，对
1: 那种欲望，
0: 现在只有印度尼西亚不用改了，对他们都希望，因为他们人多到简直是没有办法了嘛，就是能够走是最重要的，对。
1: 嗯，好，我们接着啊，既然看到比如说呢，国和国之间他们也在想办法，或者是说呢，虽然没用，但是呢也希望能够通过抱团的方式给自己取取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关键，就是秘鲁，大家知道这不是换届了吗？总统大选了，这个其实呢也是会带来，我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请教教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换上来这个人是谁，也是日裔的啊。今天我们一直在说日本和印度，这一位呢藤森庆子，他是日裔的，也是生活在秘鲁，从小啊生活在秘鲁，他最终呢是以0.27%极其微弱的一个差距胜出的，靠的都是海外的选票，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的海外选民，最后呢让他获得了胜利，以0.27%优势获得了这一次的选区。而且呢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其实呢他的父亲是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就担任过秘鲁的总统，在那个时候呢当然是平定了很多当时啊秘鲁的一些叛乱，但是也是因为比如说涉嫌贪污啊还有人权上面的一些问题，后来就备受争议。这一段的经历也让呢现在的藤森庆子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直没有在秘鲁获得大家支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他呀2011年2016年2021年三次都想去冲击总统的宝座都失败了，这一次是靠着刚才提到的海外的选票才翻的盘。所以大家现在呢就在关心一件事情，他上台之后那么钱凯港会不会拿来开刀，因为大家就在说海外选票，刚才也强调了美国和日本，这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手笔的推动，或者说呢有没有什么操作，大家都是不得而知的。所以大家就在讲哦，这个新的日裔的女性的总统上台之后，也是第一位的女性总统，到底会给钱凯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藤森庆子现在以些微的比例终于当上了秘鲁的总统的这件事情，我先讲这个钱凯港的这个发展上来讲，我相信藤森庆子他没这个胆子啊，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有三个理由了。首先第一个啊，我们看国际政治的都要看利益啊，看利益，就是说你要回应也要看利益。我最近拍了一个视频，我跟大家强调了，你不要拿中国人那个待人接物来看国际关系啊，什么人家来访问我啊，见面三分情啊，然后德国总理来中国啊，那这个表现的啊什么的啊，那特朗普来的时候乖乖的念稿子什么的，没这回事啊。国际关系就是讲现实利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们就要问了啊，钱凯港对于这个秘鲁有没有现实利益？当然有了。你知道吗，钱凯港本身是一个出海港，他出海港那个位置地球是圆的嘛，他只是说跨越太平洋，他就节省了多少，节省了10多天吧，3多天的航程变成20多天了。那另外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巴西的货物可以源源不绝的从钱凯港出来啊。
1: 是。
0: 巴西对面的是这个往大西洋的马杆啊，那个秘鲁这边的这东西出来，巴西的铁矿，巴西的大豆，巴西的玉米什么的，巴西一大堆东西啊。要从这个秘鲁钱凯港出来啊，那钱凯港本身要活药，就变成一个这个能够活药，这个增加这个秘鲁这边的人的工作就业机会各方面很好。然后第三点的话呢，秘鲁这边本身也是需要发展的，要不然的话呢，为什么就是说长得跟那个秘鲁人，我们想象中的秘鲁人都不一样？那现在突然的话呢，这个藤森家族他爸爸干的就是因为贪污下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现在勉强0.27%，我开什么玩笑，他都不把握这个机会他靠什么东西呢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大幅度的转变不太可能。另外你要了解对中国商人，因为整个秦淮港从道路到巴西的路铁路什么全部都中国人修的嘛啊，人家不会针对于风险不做评估就开始乱投资的。 懂吧？
1: 是，可是你看哦，就在这个时候，秘鲁不可能美国，当然了，特朗普这个人呢，可能对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的事情不关心，但我不相信他不知道秘鲁要换总统，因为他在哦，昨天7月1号的时候呢，就当地时间昨天，他又说了一番话，他就说美国政府是绝对不会让中国来掌握巴拿马运河的。在这个时候，他无缘无故的又抛出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觉得不可能跟秘鲁的这件事情完全没关，所以说呢，大家又在解读了说这个美国这个时候特朗普又拿出来巴拿马运河又要跟中国有港口之争，到底是为什么，或者我们要从中又看到了什么样的讯号呢？教授，
0: 我跟你讲哈，这个特朗普乱讲话，这个 John Mersheimer 他说过，这个美国这个国运衰弱当中最可怕的这个总统啊，不是乱讲话而已，是总统相信他乱讲话的内容啊，这个更可怕啊，这个更可怕，就是说人家听着乱讲话，他很认一本认真在讲啊，因为实际上你刚刚要想到就是说，巴拿马运河就是这个原来这个李嘉诚的那个长江黄埔他们那个公司啊，原来的话呢，这个最主要是包含了就是说他们租了港口，就巴拿马的前后就是这两个港，最靠太平洋跟大西洋这两个港口。那巴拿马的话呢，运作了几十年哦，啊，突然之间航权取消啦，什么契约撕毁啦，然后什么的，这一切的发展都取消了嘛。然后呢，这个中国也就是警告了好多次不听。不听话了，中国就是开始啊！你打他，你跟他讲说什么都没有用，他都不会痛。你跟他讲说，只要是挂巴拿马籍的货轮从中国离开的话呢，就跟限制你不让你出口，哎，就这么简单。你就巴拿马自己的货轮，你靠本来靠这条运河吃饭，你现在船都没有了，那运河光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就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这就是国际现实啊！那你跟这种人撕毁条约的人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说特朗普讲这个事情，他讲完以后讲说，哎呀，这个完全是我自己瞎编的。哎，特朗普瞎编东西能对你拿什么办法？他是美国总统啊，但是谢峰啊，中国驻美大使，他就很生气了。他的会议后面看到一大堆穿的那个墨西哥帽的人啊，哎，那个就是一个美洲会议啊。他讲的话，他自己以为啊，这个南美洲的人啊，或者美洲人很高兴美国在里面收钱什么的，人家不一定高兴啊。美国对中南美洲的国家未必是好的，美国对委内瑞拉把那个马杜罗抓去到现在没放回来啊，对不对？人家怎么会喜欢你呢？不一定的，对不对？
1: 哎呀，说白了呢，我觉得刚才教授也说到一个重点，都是利益。别看他啊，跳得很欢，
0: 对对对
1: 啊，自己又什么日益，又是美国的，这个真的摆在，比如说中国的经济，他们的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还是中国。然后呢，这个钱凯港挣了多少钱，秘鲁自己心里知道，创造了多少的就业机会，他自己心里知道，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吧？所以说呢，啊，大家也不用看，
0: 这个是重点，这是重点。
1: 对，换一个总统呢，就觉得好像一切就会改变。好，我们接下来。啊，还有一些时间，我想把时间留给俄罗斯和乌克兰，因为最近呢，的确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来聊一聊的。这个仗打了4年，但我觉得真的是最近这一个月，俄罗斯本土才第一次的，就说俄罗斯本土的人民才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场战争可能会带他们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呢，就是乌克兰的确是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后方的这些能源的设施，就导致呢莫斯科整个的加油站是大排长龙，然后呢说是他们俄罗斯已经启动了数十年来第一次燃料的进口计划，就是自己国家没有完全办法应付了嘛，所以说呢就要从印度还有哈萨克斯坦来紧急的运油。而且普京本人其实也罕见的承认了，说乌克兰的袭击呢的确是给他们造成了一些短期的问题。但是大家也知道啊，这样的一个压力对于普京这种呢没有什么会妥协的领导人来说，我觉得也不一定会造成致命的打击。所以呢，于是我们就看到在1号晚间还有2号凌晨的时候，俄罗斯其实是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的巡航导弹还有弹道飞弹的。乌克兰方面就说，这可能是战争爆发4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之一了。所以说呢，但无论如何还是那句话，就这件事情的确在俄罗斯的民众的身上第一次有体感了。所以教授您观察这件事情会给俄罗斯的整个的布局带来改变吗？
0: 我觉得在整个布局中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不会太大改变。因为呢双方呢这个已经打了4年4个月了啊，但是呢乌克兰呢最近呢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破罐子乱摔啊， 啊，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这几年打烂了嘛，啊，他现在的话呢，就是搞了1000架、2000架、3000架，啊，上百万架都我飞到这个俄罗斯这边的远程飞弹，你就得把它拦截了95%，剩下5%进来，他专门炸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啊，提炼这个石油的这个厂，他这个炸的结果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很想不到的一个结果，什么呢？就俄罗斯自己连汽油都不够了啊，因为他自己没了嘛，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但这个讯息呢，代表的事情呢，就是说呢，其实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呢，也就是要激怒俄罗斯了，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国家打得不成了，那现在变成了从这个原来就是这个消耗战呢，现在变成一个耐力战了，看谁撑得住啊。所以俄罗斯现在的话呢，也就是不忍了，就是乱炸乱什么的，基辅的把它全部炸烂，这种感觉是非常严重的哈。这是第一个这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情况。现在欧盟本身来讲，发觉俄罗斯真的要火起来的话呢，那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那个扎卢日内原来被那个泽连斯基派到英国当大使，哎，现在消息多起来了啊，他自己也承认
1: 他要竞选总统了。他说他明年如果要是大选的话，他就参选。
0: 对对对对 对, 对，那这个泽连斯基不当总统就会变成演员了嘛？啊，演员的地位就不一样了，就没什么重要了嘛？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会知道这里面的情况变化很大。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不要真的惹怒了俄罗斯嘛，因为俄罗斯基本上的话还有蘑菇云嘛，对不对？也不要真的惹怒他。那另外的话，这件事情让俄罗斯有点尴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做乌克兰无人机的地方都在欧盟境内了，在北约国家境内了，
1: 也没
0: 所以说这个这个亚拉斯黄连，对不对？也不是说没办法打，要打就是把战事扩大而已。所以普丁现在就麻烦的地方就是他要不要扩大这个战事，就如此而已。
1: 嗯，
0: 没有别的事情，就这样。
1: 是，还有两分钟，让我再补充一个小小的话题，叫做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其实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于俄罗斯的一个打击，的确是让俄罗斯你无论如何吧，短期之内是肉疼的，而且是民众明确感受到了。这一次伊朗的战争当中，大家也看到了无人机的力量，所以呢，就让有一些人坐不住了。说的是谁？就是台湾赖清德嘛，不是最近又什么这个21万架。批了2100亿元的新台币，说要准备无人机的计划。然后呢 ，AIT 也鼓动说要把台湾打造成这个无人机组的风巢来提供安全保障。但这件事情当然被国民党就直接草案被暂缓列案了，等于说呢就是封杀了。但大家我就在想啊，他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情？如果说你要在台湾打造风巢的话，锋芒在大陆吧，这有什么好去打造的呢？
0: 对对对，不是这个，不是，因为我刚刚就一开始要强调，就是破罐子乱摔。我讲的道理就是，台湾不是破罐子了啊，台湾没有这样的，没有先打个4年，然后再来个无人机攻击。台湾他妈打个4天都受不了了，你懂的意思吗？啊，无人机就是说只会发炸弹过来。那我现在会觉得说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说一个蚂蚁啊，你把它武装成钢铁蚂蚁啊，那还是一个蚂蚁，那大家一踩就踩死了，就这么简单。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啊，讲什么都没有什么无人机，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乌克兰这一套，那乌克兰觉得这一套很有用，但乌克兰没有告诉你实话，他就是已经被炸成什么鬼样子了，然后他在搞这一套东西，
1: 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哎，乔乔，那个我们这个还有几分钟，
1: 没关系没关系。如果那个教授你赶时间，
0: 对对对，
1: 我们到这边没关系。
0: 对对对，啊好，不，我们刚好讲上个厕所，
1: 好
0: 吧？
1: 好，
0: 拜拜哈，
1: 好，
0: 拜拜。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0: 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1: 我要 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你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进入冬季以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气温降了，身边呢，心脑血管出问题的人却多了。冬季通常是人们更加关注心脑血管健康的季节。那为什么冬季是心脑血管的高危季？哪些人最需要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养护，平安过冬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发公司健康营养顾问 Peter， 和大家聊聊冬季心脑血管保健养护这个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 Peter 您好。
4: Frank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冬季确实是心脑血管啊面临严峻考验的这么个季节啊，天冷了吧。寒季啊带来的不仅是我们身上的一种不适啊，更是有我们一系列生理上的连锁反应。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些基础病的人，一到冬天就开始担心了，担心身体出问题了。当然这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健康痛点啊，心脑血管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吧，系统的和大家聊一聊冬季心脑血管的保健和养护问题啊。
3: 那 Peter， 请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为什么一到冬天心脑血管疾病就会进入高发期呢？
4: 那好的，这个冬季啊心脑血管疾病确实是高发，它背后有多重的生理和环境因素啊在起作用。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一下啊。第一呢，首先是血管的收缩，血压升高。当然遇到低温的情况，人体暴露在这个低温环境下，人体为了减少热量的散发，皮肤的血管就会迅速的收缩。这样呢，血管收缩会导致呢血流的阻力就增加了，这很容易理解。这会呢就导致我们血压升高了，心率也加快了，这个心脏呢需要用力呢泵出更多的血液来维持身体的体温啦，器官的供血啊，这样心脏负担的就明显加剧嘛。那有些资料呢研究表明啊，室外温度啊每降低10度，收缩压呢平均就增加了7个毫米，就是我们身体的血压就增高了，但舒张压也增高，增到这个3个毫米左右。其结论呢这么讲吧，就是在冷刺激下，人体啊交感神经兴奋了，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心脏负荷增加，这就是第一个原因哈。那再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那个血液的变稠了，变黏了，这样呢这血栓的风险就增加了。当然到了冬季呢，人们普遍的喝水啊就少了，肯定比夏天少嘛，活动量呢也下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内的血液啊循环速度也下降，血液粘度就增加了。当然呢，你血流速度减缓，血小板就容易聚集嘛，就容易形成血栓，就血栓的风险就上升了。当然低温呢还一个作用的，它可以使我们身体血液内的就纤维蛋白原呢水平增加了，也是增加了血液的粘度啊，这个时候你血液越粘，血小板就更容易聚集了， 所以就风险增加嘛。所以这些变化呢加在一起叠加一起呢，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啊这个运行压力嘛，就心脏负担也重了，阻力也大了，所以呢它就容易诱发各种心脑血管这个健康问题啊。第三方面呢，那就是说我们心脏呢负担也重，有些过劳，耗氧量增加。当然就是我们说了，前面说了，人体为了产热就会激活我们身体的这个神经系统，我们主要叫交感神经系统，就会导致心率的加快，心脏收缩的力量增强。这个时候呢，心脏本身呢它耗氧量就增加，它使劲做功嘛，这对于心脏功能较弱的人群来看，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了这个心血管系统的负担了，所以你得特别注重维护，如果你维护不好就出问题。
5: 嗯，那 Peter， 我听说啊，有这种说法吧，气温每降一度，突发性的这种心脏发病状况就会增加。嗯，那这种说法它有什么依据吗？
4: 确实，有很多研究对这个温度和心脑血管上发病啊，这个研究很多，确实是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结果。
5: 嗯，
4: 只是到了冬季呢，你气温下降呢，与心脑血管水就是健康水平呢，它波动有一种关联性。到很多做统计学嘛，
5: 嗯，
4: 到了冬天这个发病率就增加了。忽冷忽热的气温变化呢，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个血管的适应能力，应该讲是一个考验，也提出了更多要求。尤其是对于有些基础病啊，或血管条件不太很好的人群，这个时候就容易出问题了。
5: 难怪有人说冬季是对心脑血管的一次大考验。那 Peter， 既然冬季对心脑血管如此的不友好，那哪些人群是最需要提高警惕的呢？
4: 当然气温的变化，温度降低啊，对人体是个考验啊，但是不同的人群面临的风险其实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大致可以分几类吧。第一类是老年人群，算比较弱一点啊，尤其是有些基础病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血管弹性和调节能力它就下降了，它是自然老化过程嘛。对温度变化呢也更为敏感了。即使呢就是没有被确诊有心脏病的问题，那老年人在低温的环境下他也面临一个风险，跟年轻人比他就风险大。所以呢对于这种人的中老年人呢，我们建议就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监视自己的血压心率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吧用血压表啊心率计啊都可以测量一下留意一下身体呢你有什么不适，你平常没事，可能到冬季可能有什么问题变化，你就要留意一下，比如天一冷了变成头晕了，心悸了，胸闷不适了，如果必要的话你就得去加医去看一看，就是说预防为主嘛。第二类呢就是有三高的这个基础疾病人，前面说的比较健康没有被诊断健康人群，但也要注意。第二现在呢就是说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肥胖，这都属于基础病问题，基础代谢问题。这类人群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呢也比较高。这类人本来这个血管条件就差嘛，因为他有基础病啊，冬季呢一旦遇到这种寒冷刺激，有时候突然的变天，他就会容易我们讲旧病复发了，或者病情加重，甚至有些人会出现意外，这个也不少见。所以这个高血压呢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你血压不高还好，血压一高就容易出现波动，这波动就会导致出现一些问题吧。第三类呢就是有家族史和隐匿风险的中青年了，前面说的中老年中青年也有这个问题。主要是指的那些没有发病但存在风险的人。这个人群呢比过去要多了，主要是中青年人。现在因为各种压力比较高，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学习压力等等，尤其的有些人工压力大，长期睡眠的不足，精神压力大，或者呢本身就有一些高血脂的问题。年轻人高血脂很多啊，中青年啊
5: 是，
4: 高血脂你要没又没干预，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有些问题，尤其是有些心脑血管病家族史，你家族本来就不健康，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问题。所以对于这个人群，冬季的气候变化呢也会出现一些叫应激反应， 突然间的气温变化，也可能会出现呢，血压突然变化，甚至发生意外。现在社会新闻一点不少见，中青年突然间出现一些问题，一查过去没有病，但就出问题了。
5: 所以不光是老年人，中青年如果生活习惯不好，有家族史，同样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对吧？
4: 完全正确的，就是提高警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心里得有个数，是吧？有些人群特别敏感。冬季呢，对这心脑血管健康呢，它应该讲是一次考验。但科学的健康管理呢，你要管理好了，你就可以降低这种风险。
5: 那么 Peter， 我们说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哦，那冬季心脑血管问题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4: 当然，中西医对这个心脑血管都独特的看法啊。中医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讲是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有独特的见解。在《黄帝内经》就明确就讲嘛，寒则气收，寒则血凝，就是寒冷就容易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寒冷会导致血管收缩，跟西医讲的是一样。气血呢，中医讲气血运行就不畅了，当然就心脏负担就加重嘛。中医比较强调呢，叫天人合一啊。冬季养生呢，其实讲究是要顺应天意和自然。当然，你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到冬天都会进入一个休养状态了，保存能量，等待春天到来。所以在冬季啊，核心是藏，在人也是一样，在人体的重点在于巩固阳气。具体来说，中医认为维持我们这身体健康，尤其叫心脑血管健康嘛，它的关键在于保持我们气血的顺畅和阳气的充沛。中医讲阴阳嘛，阳气不足，其实阳气就是能量系统，就会出现我们气血瘀滞和痰湿内阻这种状况，它这动力不足嘛，好多东西就会淤在那儿，就会影响人体呢经脉的气血运行，这就很容易理解吧。
5: 那中医认为冬季养护心脑血管关键点是在哪里呢？
4: 关键点一个字吧，在于通。通道的通啊。我们前面说过，冬季养生啊，重点在于藏，而护心的关键在于通，就通畅的通哈。冬季护心呢，你不能盲目的进补，虽然冬天都说要补，但你不能盲目补。核心呢，实际在于温阳与通脉，改善体内的我们讲的气候环境吧，也就是说要给自己呢身体啊补点暖流，同时呢疏通我们气血的通道，这是中医的特点。
5: 哦，您说的这个温阳与通脉这个思路啊，就非常的清晰了。那 Peter， 理论讲清楚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呢？请您在这边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支支招呗。
4: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给客户这个讲健康的目的嘛。那我就把冬季这个心脑血管日常维护啊，稍微做个总结。总结着我们讲叫四大基石吧，实际四个方面吧。保暖、饮食、运动、监测，这八字方针了。第一个基石呢，就是保暖防寒。当然你保暖了，就是维持，首先维持我们的舒适度，你不能冻得非常不舒服嘛，减少这种寒冷刺激。其实实际呢，保暖是我们冬季心脑血管养护的，应该讲是重中之重。以下几个部位呢，你还特别要注意保护。当然保暖首先是全身保暖，但重点呢也要些保护，比如头部。头部呢，就是人体的散热大户啊。大多数身体我们穿的衣服，头部基本没有什么遮盖嘛。尤其颈部呢，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必经之路，甭管是从中医从西医，这个血液流通的从脖子到脑子是很重要的，也是人体的要塞。尤其要如果体质比较差的人，冬季呢你要特别注意这块头部的保暖。
5: 对，
4: 最好能戴上这个，戴个帽子，戴个围巾，这个保暖。当然你好多人知道头部一受寒就容易感冒嘛。再一个呢，腰腹部，尤其我们讲这后腰啊，是人的命门呐、护好这个部位呢，就犹如对这个生命之火盖上一个暖炉，我们这么讲啊。但有人呢，就是穿的现代人啊，穿那裤腰啊比较低，一猫腰一干活，那后腰就露。这个时候呢，后腰就容易受寒。受寒的话，你当时没什么感觉，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容易腰痛，甚至就是 比较容易受到扭腰啊伤害，这都是跟受寒有关。但因为不光是后背部，前边也注意，实际我们人呢都应该注意这个腹部的保暖。但现在年轻人呢爱穿短款，有的人衣服比较短，一抬手那肚脐都露了，这个时候我们腹部呢也是一个弱处，一定要注意保暖。不保暖你就容易出现腹痛啊、腹泻啊等一些个受寒的症状。还有一个部位呢，大家呢可能应该知道，那就是足。
5: 足。
4: 中医呢比较注重这脚嘛，建议穿的呢就是说，好像讲的寒从脚起嘛，建议穿覆盖呢脚踝的袜，别穿太短，太短了你外这个脚脖子全露出来，它也容易受寒。受寒，你受寒以后的这个筋呢就紧，容易受伤。当然你要如果可能的话，睡前呢40度水左右多泡泡脚都可以改善这个情况。最好能泡的后背微微出汗，你看人跟身体有关系，你泡脚后背会出汗的。此外呢，对于中老年人和心血管功能不太好的人，你还有一些个注意。一个注意什么呢？早晨起床时候有几点要注意。你起床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不能像年轻人滋隆坐起来马上下地就干什么事儿，好多人就发生心脑血管意外就是这样，突然间起床突然间干什么事儿，他这个血压调整不过来啊。所以一般我们建议醒了以后先闭眼歇会儿，睁眼晃动晃动搓搓脸，然后慢慢坐起来，再坐那坐那么一两分钟，然后再站起来，这时候给你的血管呢有一个适应期，你从躺位到坐位到站位，清晨起来呢一定不要突然间起，这是我们前面说你要有缓慢过程。当然你还这个时候呢室温也不能太冷，现在有些人这个室温太低了，就对我们前面说血管呢也不好。这第一个意识。第二个意识我们讲呢，那就是吃了合理膳食了。到冬季也一样注意，尤其呢到冬天呢更应该遵循我们低盐低脂这个科学进步，当然它都有道理的哈。具体来说呢，我们就说你比较要控盐，我们一直讲这盐呢是引起血压变化的，主要是钠嘛，正常的摄盐量呢每天控制5克以下，这是个常识，5到6克吧，约一个啤酒盖的含量。但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我们现在隐含的这盐很多，不有各种调料啊，你加吃盐啊，尤其比如说我们这个鸡精啊、味精，它不含盐，但它含谷氨酸钠，它也是钠离子，吃多了也会增加，所以你要调整这个量。再一个呢就是油和糖。到了冬天呢，大伙呢应该讲食欲都比较好哈，愿意吃点能量高的，所以我们要特别防止过量的这高脂肪高胆固醇的摄入。你比如吃火锅了，吃了很多油比较大的东西，动物内脏了，涮火锅了，油炸食物，再一个再多吃点蛋糕，这类就脂肪摄入太高了，所以我们就特别注意这点。但我们建议多吃什么，多吃点蔬果，粗粮。但你在冬天一定也要注意我们这个全面综合营养，比如多吃点蔬菜，带颜色的蔬菜水果，和全谷食物，增加我们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类的，这个也应该是注意的啊。再一个呢就水。水呢很多人不注意，到冬季呢我们活动少，出汗少，饮水也比较少，他好像感觉不渴，这个时候呢很就会导致我们血液粘稠度增加了。有些人我知道，很多人就会到了中午或下午，头痛说感觉累了，实际不是累了，这些人往往都是缺水。我知道遇到好几个，我说你喝点水吧，喝水就好了。所以我们应该保证每天饮水呢1500到2000毫升啊，喝温水。早晨起来呢最好一起来就来杯温开水，有助于身体的水分平衡吧，稀释一下血液。但是从中医这食疗角度看呢，我们也选择一些呢温阳啊，温通阳气的食物，比如山楂啦、黑木耳这类的， 这山楂大伙都知道是消失导致的嘛，啊，它可以有一些个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主要的目的还是改善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5: 嗯，那听完保暖和饮食两大要点，相信大家都清楚了日常防护的一些细节。保暖呢，减少寒冷刺激；清淡饮食，足量饮水呢，也能够改善血液的状态。那这两者搭配呢，就能很好的稳住血管健康。那 Peter， 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这个运动，这也是冬季养护里不能忽视的一个环节吧？
4: 没错了，哎，冬天呢，就是你不能虽然冷，你不能不动。
5: 嗯，
4: 当然冬天运动呢，也有些注意的。我们谈就是首先你要动，但动呢还要有些注意啊。这个晨练呢，对年轻人问题不大，就是对于中老年呢，这个早晨起来呢要比较注意，因为早上起来温度最低嘛。对年轻人问题不大，但于中老年人呢，就要是个注意的地方，因为他们对于温度变化适应能力呢就下降了。对于中老年人，我们不建议早起来，天刚刚亮就出去练功去。尤其有基础病的人啊，就更不要过早的晨练，最好呢稍微温度上了一些，90点钟太阳出来了，气温回升以后，你再做一些锻炼，就是锻炼的时间不要太早，太早温度太低，容易导致这个身体一个不舒服，血管收缩嘛。第二呢，就选择的运动方式。运动方式呢，我们一直讲的就是讲比较温和一点的，就是说有氧的活动，比如散步。这个散步呢稍微可以快点，就快步走都没问题。太极拳啊，八段锦，上次我们前面讲的八段锦对这个中老人，包括这中青年或老年都有好处。还有一个呢，你运动前呢要稍微热热身，这个热身呢你可以搓搓脸，搓搓手，稍微活动活动，把身体活动开，如果你不活呢就容易受伤嘛。再一个呢，避免剧烈运动，当然中老年人呢，那运动方式呢就跟年轻人不一样，你不能像那种，使劲的快跑了或者快跳了，过动的就负荷呢，对我们身体这个消耗啊会增加，它主要会引起心脏负担的加重。当然，你心脏负担加重，突然间，心率加快了，血压增加了，对身体呢肯定有不利嘛，就容易发生意外嘛，我们就避免意外。再说，我们最后一个基石呢，就是监测的问题。
5: 监测，
4: 我们要管好三高呢，其实很重要的是自己呢有对自己有个监测注意，好吗？因为气温的变化呢，它我们最容易出现的血压的变化，血管收缩，心率增加，血压变化嘛。那既然知道那儿，我们就用方法的观测一下。我们也知道血压的变化，心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嘛，所以这个容易波动，所以我们就要多观测。工具呢很简单，就是血压计嘛。过去呢量个血压比较费劲，都用那个水银式的血压表，现在就比较容易，电子血压表也很容易搞到，有手腕式的，有手臂式的，甚至现在还有这个手表式的，都是很方便。所以你要定期呢，早晨起来或者一天的规律的量一下血压。你是如果呢，就是说你要是有比较好一点，就是医疗级的血压计呢，那比较稳。但如果你要是用这个比较简易式腕式的或手表式的，我建议呢就跟这个标准表做一个对比测试，它能看一下趋势就可以了。如果实际不见得100%的准，但是呢你的趋势能看出来。这样呢就是能监护我们的血压。再一个呢就是规范用药。一旦假如说你已经诊断了有血压的问题需要吃药的话，一定要按照医嘱呢，严格遵守这个医嘱，是进行按时服药，不能擅自的停药和调整药量。这个是最危险的。很多人觉得这段时间不错，自己调整药量或者停了，这时候就容易出问题。这样是不应该的。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呢，那你就要及时的就医，好吧？这个大伙应该也是个常识吧？
5: 对。
4: 但是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先，比如你突然出现胸闷啦、胸痛啦、头晕啦，这个时候你就赶紧就医，查查什么原因，是血压的变化还是其他原因啊？ 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只要你每天呢最好做个记录，你留个记录。我们前面说要自己监测血压，我们做记录以后呢，如果你就医的时候呢，你可以给医生参考嘛，他可以看出一个趋势的最近的变化。比如什么时间升高了，什么时间降低了，就给医生有一个参考价值，这样他就知道怎么处理你的情况。
5: 明白。那我们说保暖、饮食、运动、监测这四大基石涵盖了冬季心脑血管养护的方方面面，那确实也是非常全面的。那 Peter， 前面您分享了很多关于冬季心脑血管健康生活方式，包括保暖啊、合理饮食啊、适度运动，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监测。对于一些希望更加关注日常营养摄入的朋友来说，除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否也可以考虑一些营养补充产品呢？
4: 当然可以啊。就是说你前面说是重点，日常生活的管理，这是重要的。当然必要的话你也可以补

0: 健品了，
1: 嗯，
0: 作为生活方式和均衡饮食的一个额外补充，这也是对有些人是必要的。
1: 嗯，那今天节目中，我们也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发国际推出的甘诺宝丽必加。因为经常有人问，你们这个产品的名称比较特殊，叫甘诺宝丽，有什么具体含义吗？您 Peter， 您先给大家说一下甘诺宝丽的内涵，然后再细说一下我们这个甘诺宝丽必加这个产品，好吗？
0: 啊，好的，好的。哎，我也经常遇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今天跟大家稍微多说几句啊。实际那个甘诺宝丽的名字挺有意思的，它是来源于一个英文单词"灵芝"和"多糖"两个英文的部分字母的组合，比如说前面的 Gano， 叫 Gano 是 Gano Dermer 的灵芝的前四个字母，后边呢叫 Poly， 是活性多糖的 Polysaccharide 的前四个字母，这样组成了标准是英文的 Gano Poly，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甘诺宝丽，这样大伙就清楚了吧？当然你提到我们甘诺宝丽必加呢。是安发公司呢，它是甘诺宝丽系列的产品之一了。这个甘诺宝丽系列产品还不只是有 B 的，有 A、B、C 和 O，我们前面讲叫综合性药。他们呢都是采用呢我们讲的专利的提取技术啊，把多种的天然药物啊活性成分先提取出来，然后呢经过科学配方呢配制成了我们说的营养补充产品。当然你说这个甘诺宝丽 B 呢，主要是对于我们循环系统心血管系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理功作用嘛。它主要包括灵芝啊，葛根、黄芪、丹参、银杏、泽泻这些成分，这些大伙一查查这个中医的要点就知道，这些个成分对我们身体这个血液呀、循环呢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当然这甘诺宝丽这个名词呢看着比较特殊哈，其实意义呢应该也非常不一般啊，它应该讲是代表了先进的科研成果，它也具有呢促进中西国际化深刻含义，因为它是从这个中药来然后提取的成分，又做成了一个接近一个现代这个西药用的胶囊，而且它还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内涵在里面。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其实它的意义也是挺多的。
1: 那 Peter， 也有不少消费者也比较关注产品的一个配方设计，这里你可以跟大家再具体介绍一下呗。
0: 可以。产品的配方呢，它应该讲从中医角度参考着这个我们这个叫配伍的原则嘛，均衡佐使。当然说它是现代工艺生产呢，它也是有它的从产品成分的配方它有另一套原则，实际它主要呢就是为我们需要营养补充的人群提供一个选择嘛。当然我们前面说它那成分前几个成分什么灵芝、葛根这类的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药呢都温和，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呢，那不同人群对于这个营养补充产品需求呢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在我们选择产品时呢要应该结合自身的状况，参考呢产品的这个说明啊，必要的话你可以找专业人咨询一下，比如加医啦、健康顾问，你咨询一下合适不合适。
1: 那也就是说它更适合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代替健康饮食或者医疗措施，对吧？
0: 完全这个所有的这个补充品营养品都是这样，它不能代替现代医疗嘛。营养补充品应该是建立在均衡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上，这我们前面说过。如果呢你确实有了患了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类的这个状况嘛，你如果在正常服药的情况呢，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呢进行健康管，你可以配合把这个补充品营养品可以自行要配合嘛，这样就比较好一些吧。
1: 那 Peter， 今天我们了解到冬季健康管理离不开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注意保暖、合理膳食、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以及必要的健康监测。对于部分消费者来说，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适合自己的营养补充产品，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对吧？
0: 没错的。 这个健康人应该讲是没有捷径，要长期的坚持科学均衡的生活方式呢，那是最重要的。营养补充产品呢，就更适合呢。

0: 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补充选择之一，而不能代替呢健康饮食啊、医疗建议和药物治疗，这都不能代替，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1: 好，那感谢 Peter 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加关注冬季健康管理，以科学理性的方式照顾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下期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果蔬成林为大家介绍一个炸串店，这个炸串店的名字叫艾米小厨炸串店 Amy's Kitchen，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说到这个炸串呢啊，我呢也到店里来吃了这个炸串。吃着艾米小厨这个炸串呢，他们的这炸串呢很有特色。炸串呢有鸡肉的还有羊肉啊，自然羊肉味的。还有牛肉啊，纽西兰这个牛肉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当然呢，要如果您呢是不喜欢吃肉太多的哈，你还可以有一些素的这个炸串可以选择。像我呢，当天呢吃了这个肉串的，我还品尝了这个素的这个炸豆腐皮的这种炸串，我第一次吃到吃的真的是非常好吃。吃的这个炸串呢坐在这个店里，满这个炸串店都有香喷喷的这个味道啊，心情呢是非常的愉快和愉悦。喝着茶呢跟朋友坐着聊天，感觉到回到了家里的感觉，有着小时候一家人呢吃着炸串温馨美好的这个画面。艾米小厨炸串店呢，当然他们还有精心制作的这个北方这个面食啊，炒菜呀，花样挺多的。今天呢果蔬成林就推荐给您啊，欢迎您到艾米小厨炸串店啊品尝品尝他们特色的这个炸串家乡的这个风味非常非常的好吃。艾米小厨呢，它的地址呢大家很关心啊，艾米小厨炸串店的地址是 Unit 3 583 号583号 Domini Road， 华人都知道的这个多美路上583号 Domini Road。 艾米小厨炸串店 Amy's Kitchen，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电话 020-411-83555 020-411-83555。
3: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 021-145-9803。 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 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 09-277-0718， 手机 021-913-66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 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7: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7: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1: 来到世界金融赛快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了？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Jenny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
2: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以下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 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 FE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90%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0岁到21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了，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的。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儿聊。
2: 好的，一会儿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
2: 没错。
1: 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2: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2: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2: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2: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2: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2: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2: 没错，
1: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2: 没错，真的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2: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2: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和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1: 是
2: 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2: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Jenny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2: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 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你花10万，有可能你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底，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1: 比如说给付现金，
2: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您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2: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2: 没错，
1: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 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824个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是不是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哦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哦，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以下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啊，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 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的，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怕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您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02118249。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男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了，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1: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这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它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
2: 哦，
1: 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啊。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我就接受，哎，觉得这个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您给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哦，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2: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2: 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呀，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
2: 没
1: 那么
2: 错。
1: 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又是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边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呀、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的啊，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0: 的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1: 没错。
0: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1: 没
0: 因
1: 错，
0: 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
1: 的。
0: 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纪录哈，破我们的纪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手以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就比如说一百
0: 没
1: 万，
0: 有医疗审核，
1: 不需要医疗险，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
0: 对，
1: 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
2: 您
1: 增
2: 会
1: 加你
2: 正
1: 的任
2: 确
1: 何的
2: 使
1: 保
2: 用您的
1: 障，
2: 保险吗？
1: 比如
2: 您
1: 说
2: 是
1: loading。
2: 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一是保旧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
0: 是
1: 如
0: 的，
1: 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
0: 是
1: 个优
0: 的，
1: 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 除了刚刚说到 15% 的优惠，三个月免保费，你还可以享受 10% 的一个

0: 说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0: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0: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0: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0: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0: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价格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0: 没错，
1: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乐在其中。
0: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0: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念叨，
0: 念叨念叨，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是出险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跟大家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0: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Jenny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0: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1: 比如说给付现金，
0: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0: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
0: 那
1: 对 我们哎，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嗯，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0: 没错，
1: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零二一零八八三六六六三。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对你说，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4: 雪白的，
5: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到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

0: 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他，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4: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浪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席卷，拿它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嗱，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我做 Gather Orland。

0: 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眨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要来看。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

Yeah.

only got one class.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아?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拢去跳舞，吃好食的。

是的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Olin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in。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Orland。
1: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现，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想象空间，给自己一些从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有在全新的一天一起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3: 我是尼某，大家早安。
2: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有看点，首先来看到的是一条爆炸式的消息，看到的呢是中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试射了导弹，现在呢导弹的型号啊在网络之上有很多不同的猜测，有的说是巨浪三，有的说是巨浪二，同时呢还有更多其他的猜测，我们整体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并且也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的反应带给大家。
3: 嗯，
2: 先来看到的是在昨天7月6号12点01分，我说的是北京时间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枚携带着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那导弹也是搭载着训练模拟弹头，精准的命中了预设的靶区，并且是落入到预定的海域。官方明确的指出，这一次导弹试射是中国年度军事演训的例行性安排，已经是事关向有关的国家做了通报，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3: 那海军的发言人也表示呢，说这次试射啊也是年度的常态化军事训练的一部分，那事前呢已经依规通报了相关的国家，并且全程都是遵守国际法的，不会针对任何第三方。那这次远洋的水下的发射演练呢，也是全面检验了我国海基和力量的这种全链条的作战能力，引起了海内外军事领域的一个广泛关注。那根据海军方面军官的这个通报啊，说本次发射平台呢也是现役的战备值班的战略核潜艇，同时呢它是在太平洋的国际公海进行的，使用的是无杀伤性的训练模拟弹头，不存在实弹的核打击风险。那按照目前的国际海洋的通行规则呢，海事部门也提前发布了航行和禁航的预警，并且向周边的相关国家呢都同步通报了试验的这个时段，还有包括弹着的区域，那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是符合这个国际军备的实验惯例的。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不同于啊以往的近海靶场测试，这一次的潜艇突破了岛链，进入到了远洋，开展全射程的训练发射，全程也是搭载了远望系列的测量船和海空观测兵力协同的可测控，并且是完整记录了导弹的水下的冷发射、出水爬升、中段飞行、末段的落点以及全流程的数据记录。这是中国第一次依托实战部署核潜艇完成太平洋全局潜射弹道导弹的综合的一个演训。好，我们说这是里程碑式的一次试射，当然也是引发了澳洲、新西兰又一次的举国的震动。这件事情今天只是一个发酵而已，我相信澳新都会有进一步的动作，我们的参考基点就是在2024年当时的那一枚东风使命必达、啊、
3: 没错。
2: 所以今天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在本周之中的发酵是非常有关注点的，并且值得注意，我们所在的新西兰今年正好是大选年啊。之前还有一个民意的测试，说到的是在中美之间如果选边站的话，大部分的新西兰民众或者是澳洲有同样的测试，这个民调都已经显示民意更多的倾向于中国。那这一次试射之后又会发生怎样的波动呢？这些结果会不会影响到大选未来谁来当家呢？都会成为主要的看点。我们知道澳新其实现在五眼联盟的抱团在这三年之中是日趋的明显，中国这一次的试射行动虽然不针对第三方，但是依旧对于澳新特别是南太最近的一系列动作有了一些照射之势哈。
3: 但是昨天这个中国方面一旦一发射了之后呢，就是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日本都是立刻就跳出来进行发射，
2: 当然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是被有威慑到了。好，那我们先来解解谜面啊，到底这一次来射的这个弹头到底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一次试射之中到现在为止官方的信息都没有指明到底是巨浪二还是巨浪三，但是我个人认为巨浪三的可能性会更大，带了我很多的主观臆测啊。所有的弹型的判断都是有海外的一些媒体智库，包括军事的一些专家，还有包括我们这些媒体的推 推测，没有官方的权威的一个定论。好，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几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的话，就是这一次试射的是巨浪三。当然我看了一下主流的专家的观点，似乎都更靠拢于巨浪三，我个人的观点也是如此哈。那为什么啊，在2025年九三阅兵的时候，我们当时是看到巨浪三是正式的公开，也是属于现役第三代的潜射洲际导弹。那么按照装备的流程定型之后，是需要远海的全弹道的实弹的一个验证的，对吧？这个是大家知道的流程。
3: 是。
2: 那这一次南太平洋长距离的试射也是非常典型的一次定型之后的，咱们说叫做考核试验吧。
3: 没错。那包括军事专家像宋中平啊、张军社啊，包括杜文龙等接受相关的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公开倾向于认为是巨浪三的。那么外界也普遍是估测这个巨浪三的射程呢是可以达到1.2万至1.4万公里的，即便是采用压缩射程的这种高抛或者低抛的弹道呢，也能够打出8000公里左右的落区，那匹配是本次这个渤海至南太平洋大约8000公里的一个飞行距离的。
2: 好，那我们来看，如果是在战略威慑之后哈，公开的亮相的新型洲际导弹之后，开展一些远洋的实弹射击，对外当然也是展示的是中国在海基核力量的一个升级。那么好，还有一些配套的潜艇的说法，对吧？啊，那么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搭载的平台是094A改进型的核潜艇，那这个也是巨浪三它配套的一个搭载的潜艇。
3: 是。
2: 当然有了版本一，也就是巨浪三之外，还有大家关注到的是巨浪二啊。
3: 没错。那巨浪二呢，它公开标称呢是最大射程约8000至9000公里，那本次实测的飞行距离呢也是刚好其全射程的极限，也是匹配的它的对应的标准弹道的。那么这是对于巨浪二这个概念的话，大部分都是由一些自媒体啊或者是海外智库的一个观点。那他们认为啊，巨浪二列装多年而且常态化开展这种年度的实弹训练呢，是属于一个常规战备的一个效验，不需要动用一个最新型的巨浪三。同时像这个094的基础型核潜艇呢，它主力也是搭载着这个巨浪二的。所以呢，如果近海去发射的话，就不需要进行远海的机动，就可以去完成这种全射程的测试。
2: 是。那么同时094基础型的核潜艇挺动主力搭载的就是巨浪二啊，近海发射是无需海远海的机动即可以完成全射程的一个试验的。好，那我说一下为什么我个人觉得更像是巨浪三。当然如果是巨浪二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刚刚我们说到的射程范围，对不对？那证明已经可以漂亮的完成一个极限的这个校验的一个任务，对吧？好，那我个人更认为啊，这个巨浪二啊，在这个很多军迷的心目之中，其实都知道，常年呢仅仅是在中国的内陆的靶场来进行到发射的啊。它是反正在我的印象之中，如果我有疏忽，欢迎大家来补充啊。我认为它是极少的，是会像这种跨岛链的，这个指向到太平洋的公海。啊，那么远海的长弹道的测试，其实总感觉是更适合新型的巨浪三啊，来验证全域的一个打击能力，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他们整体的能够覆盖的这个航程来确定的。
3: 是。
2: 我看到还有一些版本是说的一个折中的说法啊，说巨浪三是高抛压缩弹道。我们也来看一看这种说法吧。
3: 没错，那这个说法呢是目前调和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派观点矛盾的
2: 巨浪二和巨浪三之间的哈，
3: 中间的这种主流观点。那么他说啊，这个导弹的本体呢是巨浪三，但是本次呢刻意是采用这个压缩射程的一个弹道，人为把这个飞行距离呢是控制在8000公里的一个区间，并非打满这个1.2万公里的一个最大射程。那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规避这种超长弹道飞越多国空域带来的这种复杂的通报啊、空域管控一系列的这种问题。那同时也是在验证巨浪三不同弹道模式下的这种飞行的稳定性。那全网的这种像军事大 V 啊，包括一些海外的防护媒体呢，是大量是认为这个观点更为可准确一些。
2: 而且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版本，说是有另外的新杀器哈，这个新版本
3: 秘密武器，
2: 也就是什么巨浪四下一代的新型弹。
3: 是。
2: 我只能说我以九三阅兵咱们看到的实物为准。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新出现？那就比巨浪二、巨浪三更加的令人振奋人心了，对吧？
3: 没错。
2: 那现在有一些小众的媒体也是有抛出了所谓的第四代的巨浪四的一个原型弹等等，当然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巨浪三，那听听大家的看法好不好？啊，那我们来看啊，其实你看巨浪三是在2025年的时候才阅兵，正好公开，而且它整个装备的节奏我认为也是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去来进行到校验以及测试的一个过程。我不认为 是这个迭代的过程，我认为正好是一个校验的过程哈。那巨浪四我相信一定是有它的这个版本雏形方向，可是跨过了亮相之后直接来了一个巨浪四，而且从你的这个射程上来看，我总感觉好像还是巨浪三更合理一点点哈。那官方的定性是年度例行的一个训练，而不是，你看它的措辞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有一些新型武器的定型的一个试验，那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角度了哈。那一定是已经亮相的，是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已知的型号，我认为这才能叫做校验或者是训练或者是试验，对吧？
3: 是
2: 啊，当然不能够完全排除有这些新的惊喜的一些可能了啊。好，那我们多说一下巨浪二和巨浪三根本的差别。
3: 没错，那巨浪二的这个数据显示啊，它的射程是大约8000公里，也属于这种远程的这种潜射导弹。那它的这种载具，类似于它发射这个载体呢，也是094的基础型战略核潜艇。那它定位呢，主要是在第一岛链内的这个堡垒海域啊，可以进行核反击。而在巨浪三的角度上来说，它就属于第三代的这种弹道导弹了。那么它也是在阅兵中进行了公开，其射程呢是大约1.2万至1.4万公里，那标准呢也是属于标准的这种洲际潜射导弹。那它的载艇呢就属于094A 改进型，就是新一代的战略型的核潜艇。那它定位呢则是在中国的近海即可覆盖全球的主要战略目标，可以进行一个这种国家的这种全域的海基威慑。
2: 没错，所以和这一次的试验训练看上去是非常吻合的。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一次的试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哪些事情是中国做到了而世界之前很少校验，这一次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啊。今天第一时间就已经和大家说到了中国的这一个重磅的官宣，
3: 是
2: 字儿不多，但是内容很重大，各方的反应也很剧烈啊。在现在全球的局势可以说是动荡万千，我们现在看到了战争已经不再是离我们相当遥远的一件事儿，而在这几周之中我们都有深刻的感受到，特别是在西太或者是说围绕着中国而来的我们说压力也好，或者是军事演习也好，或者外交之中的一些表态也好，明里暗里的都感觉是在加码，
3: 是
2: 一个跳脱的日本在带着一个疯狂的菲律宾，对不对？你说这背后没有美国完全的一个示意吗？中国每一次的亮剑可其实都不是这个例行训练啊，例行远行的这个简单一句话是可以来进行到感慨了。这一次成功的试射其实是可以视为一个里程碑，叫做中国的海基核力量的成熟和准确性，也就是可靠性的一次校验了。那这一次射程到底有多么的厉害呢？我们拆开来说。
3: 从第一点上来看啊，就是它也是在验证中国核反击体系的一个可靠性。那核威慑的核心呢不在于纸面上拥有的核弹数量，
2: 因为我们知道西方一直在说，对不对？到底是怎样，并且对于中国核发展其实是一直都是这个紧密的观察的。
3: 是，
2: 但是不要忘记美国手上拿弹依旧是最多的啊。
3: 没错，所以我之前看过一些相关的这种解读这方面的一些外交上的书籍啊，也是有提到，就是核威慑这个概念呢更多的是看对你的导弹能否在关键时刻，特别是在遭受到对手的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依然能够有反击的一个力量，一个人能够去可靠的去发射你的这个所谓的核武进行反击。那么它是整个核威慑链条上最关键的一环，那如果你的这种反击能力可靠性存疑的话，那你再庞大的核武库也不过是一堆废铁，因为你可能在第一波的核打击中就已经被摧毁，或者是你完全没有反击力量了。
2: 就是你弹多不一定打得准嘛，
3: 是不是
2: 啊？这个弹无虚发才是真正震慑力的开始。咱看这个武侠片什么都看了很多，每个人手中都有暗器，对吧？放在吴曼手中，除了没命中敌人，其他全命中自己了，一插了一后背啊。但是有的人手里面只有一颗石子、一颗枣核，就直接能定中你的眉心，
3: 是，
2: 这就是差距啊。那么其实准确，有人会说都核武了还能打不准确？我跟您说，真的是有打不准确的。根据一些公开的报道，咱们说说老美。好不好啊？美国的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二零 2023年的11月份啊，其实是试射了民兵三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它的一级主动段就出现到了故障，也是导致偏离了弹道，随后呢是在空中自毁。这是2023年美国的一件事。
3: 是。
2: 那么美国是谁？美国是手里面握着核武最厉害的一个国，也是一个老牌的核的一个强国。
3: 嗯、
2: 但是打偏了，打歪了。我印度我的故事都不讲啊，印度这个咱都别说这么大的一个弹头了，这平时让我们看的就像吴曼说的，这暗器发出去除了没正中这个敌人的话，自己身上五官上全部都插满了。
3: 是、嗯、所以有个说法嘛，叫这个世界呢现在国家的这个如果从核的角度上来说、嗯、有三个级。
2: 是。
3: 第一个级别呢就是你没有核，然后第二个级别呢就是你有核，你就已经甩开了没有核的国家一大截了。
2: 没错。
3: 然后呢第一级呢则是你有核同时还具备精准打击以及能够在被核攻击之后还能反击的能力。
2: 是，咱肯定得先有枪，有枪了才能练靶子，才能够练技术，对吧、
3: 嗯、
2: 好，刚刚咱说的是世界老大，对不对啊？美国，我说的是核这个问题，好吧啊、嗯哎、打偏了打歪了，这2023年的事儿。那你说老二呢啊，就是俄罗斯啊、
3: 嗯、
2: 咱们来看一看俄罗斯不是有这个毁灭世界的导弹萨尔马特嘛、
3: 嗯、
2: 对吧，但是从研发的时候就是步步受挫，并且还没出那个发射井就曾经被媒体爆过料，说是出现到了爆炸的事故、
3: 嗯、是，
2: 哎，这还没飞出家门，还没飞出自己那坑呢，把自己先炸了一个大坑。
3: 是，
2: 这是怎么着，打算要采矿啊。
3: 而且像俄罗斯这个国家呢、嗯、它在这个特别是冷战期间、
2: 嗯、
3: 到这个苏联解体的前后阶段啊、嗯、它是号称这个世界上核武库最大的、
2: 哎、
3: 远超美国的这个拥有核武库的这个国家。
2: 嗯，好，那我们就来说到了，咱们就举这两个例子，咱不用一个一个的来盘点、
3: 嗯、
2: 中国方面在试射的角度之上，我当然你可以说那信息你都不知道，你以为那卫星什么的没有一直盯着啊？如果真的是爆炸井之中，就是在这个发射井之中就发生了事故或者前段，这是非常大的动作，一定不会逃过世界观察的一个眼光的、
3: 嗯、
2: 那中国可以说一步一步走的是非常的稳健的。今天早晨在我们的群聊之中大家还有在聊到今天的这件事情，
3: 是，
2: 就中国发展的最可怕的第一个字叫做快，第二个其实就叫做稳，这也是西方畏惧的一个主要来源。
3: 没错。那、嗯、目前啊其实中国呢就在前年2024年的时候，中国的火箭军呢也是从陆基啊向这个太平洋的公海海域呢是成功发射了搭载这个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2: 嗯、
3: 而且是精准命中目标。那这一次呢也是属于中国陆基核力量的一个公开亮相，同时呢也是向世界去展示了我们大家提到这个东风的这个快递的使命必达。那也是在这个7月6号这天呢，则是从这个战略核潜艇上在海基上再次成功的进行发射，而且再次是精准的命中，也是展现了中国这个海基核力量的一个可靠的命中性。
2: 没错啊，这个我们就说到的是准确度，还有一个就是全程性、
3: 嗯、
2: 大家注意没到，这次的词不多，但是里边全程试射这四个词的含金量也是相当高的啊。
3: 是。
2: 那其实很多的国家进行到的试射，它是规避了地理的限制和政治的一些风险，他们采取的形式呢叫做高弹道试验或者是半程的一个试验，它不是完整的去进行检验的，就像我们高考的模拟考哈、
3: 嗯、
2: 你没有真正完成全科，你说我单拎一门地理出来啊，咱们先考一考、
3: 嗯、
2: 试试看啊，或者是说咱们只做前面的选择题，咱不做后面的那几道大题、
3: 嗯、没错，
2: 这比喻非常的拙劣啊，这些就是给大家仅供参考而已、
3: 嗯、
2: 但是真正到实战之上往往会让我们大跌眼镜，我们回看在世界之上这几次世界的摩擦以及战争，你就会发现你真正脑子之中的那个战争的或者是说战争机器啊、
3: 嗯、
2: 绝对的强国实力的悬殊，咱说印巴好了对不对，到了战场之上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你飞机多，不是你在航空之中有更大的优势，不是你人多，不是你历史悠久就真的能够打得漂亮、
3: 嗯、
2: 你拿着最好的武器没有配备的人也不能够发挥出它更好的效能来。那往往在展示的过程中大家都是把自己的优秀亮于世界，但实际上没有完成的测试就不算是一次真正的检验或者是直接交出的一份答卷、啊、
3: 没错。
2: 所以因为各种限制吧，所以中国这一次的全程的一个试射也是这一次含金量的这个根本的一个来源之一了。
3: 是的，而且所以有些人会问为什么强调说要带的都是模拟弹头，包括很多别的国家进行实验的时候都说要带模拟弹头，这个模拟弹头其实意味着它 装备着与真实的核弹头几乎完全相同的重量、尺寸，包括气动外形和制导系统。但是呢，它的区别就在于不会装药，这不仅仅是打出去了，更是要打得准的这个概念。那弹头呢，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呢，速度会高达20多马赫，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黑障效应，与地面通讯也会完全中断。那这个时候呢，就主要就是去测试这种弹头上的这种计算机的自主修正能力，还有任何的这种微小的姿态偏差。在如此高的速度下，其实在这种高空中都会被放大成巨大的落点误差，而这个如果能打得准，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2: 没错啊，我看到评论区非常的热闹，有朋友就说是真的值得骄傲，也有人说啊，中国目前的海基数量比较少，还是得使劲的造潜艇094094，哎，就拼命的来干啊。对，也有人提到了我们新西兰的辛酸史，是吧？这个可能是我们本地的朋友啊，新西兰那一艘破船上一次触礁搁浅在了萨摩亚，其实就是接收这个老美的指示去打捞中国事发完洲际弹道导弹的这个残骸啊，说现在美国有什么指示？我告诉你，美国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的静悄悄。澳洲、新西兰这个就跟着跳，这个日本方面也是呜呜哇哇的啊。这个、美国方面现在显得稍微的安静了一些，
3: 没错，
2: 你以为他没说话呢？那有好的话咱是看不见的哈、好，那我们说回来啊，这一次的远赴太平洋开展的发射演训的核心目标，其实就是为了补齐水下核力量的远洋实战的短板的一个记录。那么核战略潜艇在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之中生存性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说了，在九三阅兵之中展现的都不是核三位一体，是四位一体，大家还记得我们当时的分析吗？但是呢，在近海之中发射是容易被周围的反潜系统来跟踪或者是持续的追踪的。
3: 是，
2: 这一次进入到广阔的太平洋深海之后，潜艇就可以利用复杂的这个温跃层以及广阔的海域的隐蔽的机动，大幅的降低被锁定的一个概率啊。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包括中国在这个深海大黑鱼的问题之上也有了更新的一些技术，水底当你一个大家伙沉入，你自己游泳你观察身上都是小气泡，就这些小气泡有时候就暴露了你的行踪，如何换皮肤，如何用更好的方式
3: 更隐蔽更激动，
2: 对方都发现不了，你一冒头货都已经是怼脸了的状态、
3: 是，所以本次啊，这个潜射导弹的这个消息也公布后啊，其实国际媒体和周边国家呢也是属于高度关注的一个状态。那多方的军事机构呢也是同步在分析啊本次试射的这种战略的价值，而且少数西方媒体呢也在刻意的去渲染这种地区的威胁论呢。那包括这个中国呢也是在进行了发声，并且表示说是一贯奉行自卫防御的这种核战略，坚持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会对这个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一个承诺。那发展这个海基核力量呢，纯粹是为了抵御外部这种核讹诈，还有就是维护自身的一个主权安全的问题。
2: 哎，好，那就是几句话啊。第一个，能找出什么茬吗？公海的一个测试。第二个，提前告诉没告诉你？现在说告诉我就可以告诉我，我几个小时得告诉你几年吗？然后来去准备吗？有没有提前来进行告知？至于是不是会受到威胁，对吧？中国打个喷嚏，昨天咱们说了，弄个军装都是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的一些利益。好，那么真枪实弹的过来了，你说威胁那就威胁吧，无非就是跟大蒜、跟军装、跟起重机是差不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好，这一次里面也没有塞芯儿啊，对不对？你说你的各种震荡，那下一次的话，如果皮还痒的话，说不定就是带着真枪实弹的，带着满满的内心的诚意就来了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太平洋水下的导弹试射，不仅是单一武器装备的性能测试，其实它是一个标志事件，它就像那个关键的钥匙一样啊，插到了锁芯之中，咔嗒一声，完成了一次标志性的试验的内容。在广阔的太平洋之上，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海上贸易的一个生命线吧。那提升战略核潜艇的远洋备战能力，也是可以有效的震慑现在乱世之下各路来自于海上的威胁的角力了。
3: 是的，那长远来看呢，这种常态化的远洋潜射训练呢，也会成为中国海军年度的固定科目，而且会持续去打磨这种水下的核力量的隐蔽部署，包括远程打击，还有就是自身的生存的核心能力。那在现在比较越来越多变的这种国际安全环境下呢，完整可靠的一个海基的核 核威慑呢，也是维护这个国家自身的这种主权，包括领土完整，还有就是它话语权、战略平衡以及地区稳定上的这种关键的一个基石。
2: 是，我们再一次重申，节目的立场和个人的立场都是当然不鼓动任何的战争。
3: 嗯，
2: 其实有效的，其实核真的是一个双刃剑哈。以前大家都会说这核不行，包括美国盯着这个伊朗的核才发起了这一次中东的战事嘛。但是核你不得不讲，它也有效的遏制了各国蠢蠢欲动的野心。
3: 嗯，
2: 为什么？因为王子和平民全部放在了同一生命线的考量之上。以前躲在自己的东宫之中啊，闷在被子里边，
3: 嗯，
2: 前面的战事死伤一片，你还在那儿大鱼大肉，对吧？现在一个核弹就让大家都是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3: 嗯，
2: 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就很少能够肆意的去任意妄为。
3: 没错，
2: 对吧？也是遏制了这个，要不然这国际之上还不知道打成什么样子呢。现在大家其实都是有克制，克制之中有一些失心疯，才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事，
3: 嗯，
2: 或者有更多的挑衅，对方实在是忍不了而出击的一个反馈。
3: 嗯，
2: 那现在在中国的这个试射过程之中，其实就是我并不在战事之中，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如果再去挑的话，我是可以有多大的射程，而且是可以精准的去命中的。
3: 是，
2: 至于谁会听这个边鼓声啊，谁心里面发虚，谁就听这个边鼓声，就是这么简单。
3: 嗯，对，
2: 对不对？
3: 这个就是这么个理。
2: 巴布亚新几内亚怎么不说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埃塞俄比亚怎么不说呢？
3: 是
2: 不是？你就得听声嘛。
3: 嗯，
2: 啊，是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世界的反应吧。
3: 没错，那现在啊，首先就要跟大家讲讲澳大利亚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外长黄英贤呢，则是批评中国啊，此举是破坏区域稳定的，而且还表示啊，澳大利亚已经明确表示说，此次计划的试射呢，是在中国快速军事扩张的一个背景下进行的，而且认为啊，中国是缺乏该区域所期望的一个透明度以及意图保证的。那黄英贤还表示说，太平洋地区的领袖呢，已经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期望，就是他们希望太平洋成为和平的海洋。那所以呢，澳大利亚认为此次试射呢，与这个目前的他们的目标是不符合的。那对此啊，澳洲的国防部长马勒斯也证实说，已经接获到了中国的通知，也得知他们要进行此次试射。但是呢，澳大利亚对任何可能会破坏这个太平洋地区稳定、和平及安全的行为呢，是表示关切的。不过呢，马勒斯是强调，他不认为中国军队此次的试射呢，是为了报复澳大利亚与斐济去签署国防条约这个问题的。
2: 嗯，是，你还自己给自己解出了一个答案来，
3: 是
2: 吧？和斐济之间，因为就在这一天里边和斐济之间达成。但是请注意，不光是斐济，前一段时间还有一系列的，包括在所罗门的变化，对不对？
3: 嗯，
2: 包括我们看到和这个，哎呀，我都一下子忘记了，就是之前地震的那个地方，就是在整体的这个南太之上，其实澳新现在动作是比较多，或者我说澳洲的动作其实是更大一些的。
3: 王努阿图，
2: 没错哈，瓦努阿图前一段时间的一些表述，其实都是代表着南太的变化正在巨型的转变之中。
3: 嗯，
2: 刚刚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到底这个射程是多少？有的说是8000多，有的说的是10000多。8000多、10000多，其实我们不是更好去锁定到底是巨浪二还是巨浪三了？
3: 嗯，
2: 这是两个主流我们猜测的一个观点啊。因为我们知道巨浪二它的极限差不多就是8000多。
3: 嗯，
2: 哎，当然你可能含一口打到10000，也许真可能那不是更惊喜吗？
3: 嗯，
2: 啊，我没有看到特别明确的官方的表述，什么样的载具，也就是什么样的核潜艇，然后什么样的，因为如果是094A，那很明确就是巨浪三嘛。
3: 没错，
2: 对。那现在包括发射的到底是23，还是我们说的所谓的新一代的所谓的巨浪四，我也不想标题党，现在其实都是未知，具体打了有多远。那我相信这两天这个信息会越来越多的出现，
3: 还是要关注一下官方的通告。
2: 嗯，没错没错，还是以官方的通告为准了。
3: 嗯，
2: 哈，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谢谢大家啊，看足球没问题，回来以后看这个新闻都是一样的，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说。
3: 嗯，
2: 好，说完了澳洲的反应，来看一看新西兰。图片之中呢是新西兰的外长啊，他的名字叫做 Peters， 今天 Peters 也是我们本地新闻的一个主流，因为莫迪要来新西兰了啊。这 Peters 就是
3: 接着说 老子不见。
2: 我跟你说，这 Peters 哈，他就是这个对于印度和新西兰之间自贸协定跳脱反应最大的一个人，但是他恰恰又是个外交部长，
3: 是
2: 还是上半年我们的这个叫做新西兰的副总理啊。但这一次莫迪来，人家不来啊，所以姜还是老的辣。你别看去美国，这 Peters 的态度非常虔诚，但是面对莫迪这件事情 ，Peters 说别跟我来这套啊，现在来了我也不来，
3: 而且
2: 我就不同意。
3: 甚至现在新西兰的这个政党内部都开始猜测会不会是联合政府内部还有裂痕，所以呢就导致 Winston Peters 不仅是不喜欢莫迪，同时呢也就是不想出席这个。
2: 我觉得都不用猜测，裂痕是100%有的裂痕，甚至我可以说200%是有裂痕的。
3: 是
2: Peters 无疑，我们称他为造王者，他也无疑就是在权衡。其实他就跟莫迪很像，你知道吗？他也是一个骑墙，我骑骑这边，骑骑那边，只要你能让我上位，让我拿到权力，让我去履行我自己政治生涯之中的重要的一些使命的话，我和谁都是可以来进行阻隔的。好，话说远了，我们把 Peters 拉回来哈，来看一看 Peters 这一次又来发言了，而且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拉克森还是一言不发的啊。
3: 是的，那现在根据美联社包括新西兰本地媒体的报道，说新西兰政府呢则是表示，他们是在中国军队啊试射飞弹前几小时才接获到通知的。那对此啊，新西兰的外交部长 Peterson 就在声明中指出说，今天稍早的时候啊，中国呢是告知了新西兰计划向南太平洋发射一枚长程的弹道导弹。那尽管长期以来呢新西兰对这类活动表示担忧，但是中国也似乎在我们通知我们几小时之内就进行了试射。那 Peterson 啊强调，这个太平洋呢是属于和平的一个海洋，这个跟澳大利亚的口径是一致的。那新西兰呢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试射具备核能力的武器呢是深表关切的，而且新西兰呢将此次试射呢视为一个不受欢迎且令人担忧的一个发展。同时啊，新西兰强调说，自身和太平洋其他邻国一样，不希望中国将南太平洋当做一个弹道导弹的一个试验场。
2: 嗯，说到核，如果我是现场记者，我一定会问一下。好，那么这一下你可以谈一谈对于 AUKUS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北京向南太发射的弹道导弹啊，在 Peters 的眼中是和蓝色太平洋和平之梦的精神以及宗旨是违背的。他认为导弹是射入了根据汤加啊这个拉罗汤加岛的条约设置的南太平洋无核区，是违背了该条约以及宗旨的。嗯，
3: 是。那像 Peters 还表示啊，说新西兰呢将会与太平洋的伙伴、进行磋商来继续观察这个事态的一个发展。同时啊，太平洋地区的领袖呢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该区域呢成为一个外部军事竞争的一个舞台，所以呢认为此次发射呢是不符合区域稳定以及南太和平的一个原则的。那 Peters 还进一步指出啊，说新西兰还担忧呢，就是继中国在2024年向南太地区呢是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这似乎呢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惯用方式，或作为该地区的一份子呢，新西兰认为不该自身呢就是袖手旁观，任由这种试射常态化或成为一种惯例。
2: 嗯，好，那我就想请问外长了，请问如何不让它成为常态化？请问不该袖手旁观，我们应该如何伸出我们的援手？对不对啊？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做呢？其实澳新的反应是非常情理之中的啊！你说这又一次的到了门口，上一次的那一次的试射，东方使命必达，那你知道澳新之后的动作可是挺多的，
3: 是
2: 包括在这三年的过程之中，当然也跟现任的政府有关了。我们看到新西兰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事务，北约没少掺和，对不对啊？咱们也跟着一块起劲儿的去支持着乌克兰，军费没少提高，咱给自己的标准那就是一个北约的标准呢，对不对？
3: 嗯，
2: 你说啊，参与到军演之中扮演的角色，
3: 参与到更多的军演里，
2: 第一个参演到了更多的军演里面，人给出的是不是达到了历史的新多？
3: 没错，
2: 对不对？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在南海之上？
3: 嗯，
2: 是不是有事实？
3: 肩并肩。
2: 前两天我们刚刚说了，对不对？正中了靶心，嚯，这也是新西兰检验了自己的远海能力。我跟你说，要让我就着最近的新闻来说，我还觉得澳大利亚是被你新西兰耽误了呢，对不对？啊，还不定是谁挑衅了谁，到最后怎么样？为什么？当然，我是相信中国不是针对第三国啊。但是你要真的要联系的话，前两天新西兰不是刚验证了自己这远程打靶吗？票打中了，
3: 而且也是海上的打击能力，
2: 都是一样啊。你参加的依旧是 和美国、日本、这个菲律宾各路的演习里边派的人越来越多，你要发挥出来的亮眼的高光时刻，你再也不是那个打酱油的了。
3: 没错，
2: 对对，
3: 当时用的是新西兰的这个反潜巡逻机，但是射出来导弹呢，还是买到澳大利亚的。
2: 是，
3: 对
2: 对，那就别说这心酸的事儿，对不对啊？咱用其他，反正命中了。
3: 是，
2: 我找大哥借把枪，
3: 真的具备了一个海上的精确的打击能力，
2: 对不对？
3: 新西兰的官媒
2: 老板叫我去打靶，找了大哥借把枪，然后我命中了。那我还是当天的打靶王
3: 是
2: 啊。好，我们来看啊，那现在呢，包括在澳洲方面的主流的各路媒体啊，中国其实是在澳洲当地时间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包括澳洲、新西兰等多个地区的政府将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通知试射导弹的前几个小时啊，澳洲和太平洋岛国斐济才刚刚达成了新的国防的联盟。有人会说跟斐济的关系是什么？太平洋岛国啊，太平洋岛国也是在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署了一份协议之后，西方突然哗然发现，哦，原来这一片我自以为是要跟在我屁股后面坚定不移的一个区域，已经出现了悄然的走向。所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看上去其实是更加的积极主动，在对抗着中国的影响力。昨天咱们才刚刚说到的是美国驻新西兰的新大使，同时也是兼任着各种这个小国，对不对？就都一说都是一串，因为这几个国家就是新西兰来负责的，
3: 没错，
2: 不是明确的表示也是要去抗阻中国的影响力吗？
3: 是的，而且还强调对于南太地区关键矿产等一些军事资源的重要性。
2: 是，
3: 对，
2: 没错。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啊，在整体这个2024年9月份的时候，中国是有向太平洋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也是自1980年以来首度进行这一类的试射了。当时的飞行大约是11500公里之后，落在了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那当时呢，中国是强调这一次的试射是例行的合法性的军事训练。我刚刚说的都是澳洲、新西兰的一个口吻啊，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有国际的合法性，也是在国际的公开的一些水域。但是现在这不是又是划线的一个问题了吗？
3: 所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也是在7月6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试射之后呢，在例行记者会上啊，专门回答了有关中国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表示说，这是中方年度的一个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而且是符合国际法以及国际惯例的，不会针对任何的国家与目标。那日本官方呢，也是在周一的时候证实说，日本的驻华使馆其实在事前也接获到了中国方面关于试射导弹的通知。但是呢，日本呢就是继续要保持他这种态度，就是要在声明中强烈要求中国重新考虑此次弹道导弹试射。
2: 怎么重新考虑呢？
3: 对的，
2: 对不对？就日本说我当时收到了，然后我就说你要重新的来考虑，没想到还是发射出去了。所以你看这一次韩国其实也有是被告知，中国的官方的稿件中也是有说啊，其实是通知了多个域内区域的一些国家，
3: 是，
2: 那得到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和理解。跳的高的到目前为止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方面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最近的动作，其实也是接连不断的。看这一张图眼熟不哈？那在7月3号的时候，日本的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你说以前不就是中国这个军舰的摄影师吗？发的都是照片，咱都已经习惯了，一长条一长条，一个舰一个舰一个舰，对吧？一看我就知道那就是日本拍的，特别明确啊。但这一次他发的是视频，而在这个视频之中也是清晰的展示了辽宁舰航母和055万吨大驱编队的航行情况。
3: 是，那这也是日本政府啊首次去公开发布跟踪监视中国航母的动态的视频，那也是迅速引起了军事领域上的一个广泛的关注。那视频背后的这种战略意图呢，包括它侦察上的短板呢，都是引发了国内外专家包括网友这种舆论媒体的一系列的激烈的讨论。那本次这个视频素材啊，据了解是拍摄于5月至6月期间，那当时呢，辽宁舰正在这个西太啊进行实战化的远航训练。那在5月25号至29号的时候，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的 P3C 反潜巡逻机还有朝日级的这个护卫舰则是在宫古海峡的东侧呢持续的抵近侦察，并且连续3天啊对外去公布了辽宁舰的坐标、舰载机的起降动态还有静态的航拍照片。但是呢，在5月30号至6月19号整整3周时间之内呢，日本防卫省则是没有发布任何关于辽宁舰位置啊或者是影像的消息，直到6月20号辽宁舰再次返回到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方才重新捕捉 等这个舰队的一个信号，并且拍摄了完整的视频素材。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十多年里面，日本方面的海自只是对外发布过航母的静态的航拍图，从来没有剪辑过现场的航行的一个视频，这一次玩起了短视频的风潮哈。当然你要是从视频之中你再去反推，反而更好的能够带入到了现场的那一个环境的模拟，那一定拍到这样的视频是日本侦察机是低空掠过了中国的编队，包括采集信号，这个其实不就是反而是日本嘴里面不断在说到的危险的抵近的侦察行为吗？当然在日本的心中想要彰显，你看我能飞得如此低，我能飞得如此近啊。好，那我们来从视频之中看一看三大核心点。第一个是日本的反潜机是刻意压低了飞行的高度，近距离的横穿了航母上空，长时间的盘旋跟踪，也是持续采集了中国航母的雷达的频段、通讯的电波，还有呢舰载机起降的节奏等等涉密的一个情报。请注意，这绝对是一个双面都可以去解读的问题。第一个是日本的危险性操作，第二个也确实可以值得日本去说上两说，对不对？你看我就是秀我的这一个技术了。危险和技术和你自己想要去吹的点，它是有一个结合的。
3: 是的，但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它这20天中也是有完全没有就是监控到的部分的。那这完全失联呢，则是证明日本的远洋监控能力呢还是存在的巨大的短板的。仅依靠少量的反潜机或者是水面护卫舰呢，是没有办法实现全天候全局监控的。那最后呢，这个视频是仅拍摄了这个辽宁舰的返航阶段，那训练核心海域的画面呢是没有展现出来的，说明呢它在西太深处开展实战演练期间呢，可能日本方面根本没有办法靠近或者是捕捉编队的实际的画面情况。
2: 那我跟你说，咱们又两面来解读这一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日本真的急了，20多天我什么都没拍着，最后我必须来一个危险动作，华丽结束我自己的一场表演和跟拍，对不对？那中国方面也是，好，那我让你有一个危险的动作，让大家都来看一看你自己到底是有多么危险和冒进，别动不动的一会儿激光了，一会儿危险驾驶了，艺高人才能胆大啊。好，那日本为什么这一次一改以前不再发照片而是发视频了呢？跟现在潮流有关吗？其实第一个，它一定是在对内去安抚舆论，来掩盖跟丢航母这20多天的一个尴尬。第二个呢，当然就是给美国来进行证实的，你看你选我作为同盟我还是值得的，你看我能擦着头皮去飞啊，谁也别说我危险。第三个就是为了自身去扩军增加防卫预算找到借口，中国威胁我们了，中国越来越强劲了，我们现在就急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穿上铠甲拿起长矛才能去进行应对。第四个当然就是舆论信息战了，
3: 是，所以就是炒作这个中国的威胁论呢。那对此啊，就是军迷包括一些专业人士就认为呢，这20天的这个空白期呢也才是最大的一个看点，也是去展现了就是目前辽宁舰编队的一个远洋机动的一个优势。还有就是在公海航行自由上呢，其实各国都是均等的，但是对于抵近的这种低空侦察还有持续的尾随滋扰呢，其实不属于正常的航行，日方的行为呢本身就极具挑衅性。但是呢，日本的部分媒体呢就是借这个视频进行炒作，声称这个中国航母是频繁出入到西太呢，会压缩其活动空间，于是又回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他们会渲染外部的威胁，然后呢就强调自身要穿上铠甲这件事。
2: 嗨，作为一介平民，我自己有时候心态就很好，去了然后呢，对，就有时候你就真的是想明白了，然后呢，对，就是经常去了。那你没事天天在一些危险的区域之中，不应该受待见的地方，天天出干嘛？大家都一直在说，那新西兰军舰没事去台海溜达干什么？它的 P8A 在中国的这个渤海上面，它在飞什么探
3: 什
2: 么？对不对？澳大利亚你为什么动不动的老几艘船总是要去穿一下？美国现在都减少了它的措施，不再是一个月一次。前几年我们说，嚯，这美国实在是太准了，一个月一次，对不对？身体看着倍儿好啊。那现在的话，反而是五眼联盟之中，美国在淡化自己所谓的航行自由，自由航行变成了其他的国家接棒跃跃欲试来探一探这一个道，那是没跟你较真儿，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全身而退的啊！如果真的是要在这个问题之上去上纲上线的话，但凡多出几，咱就说洗洗船啊，看看菲律宾其实每一次也都是嗷叫的一个情况。有人就会说中国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是足够好了，其实我也是这么看啊，我觉得中国和澳大利亚 亚，特别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的上台之后，已经是在贸易的角度之中回复了很多的温度了。这个当然得益于澳大利亚现任的政府它的一个务实度，还是要跟中国继续的保持好在贸易之中打开的一个局面。
3: 是，
2: 但是不代表着是在阵营和战队的问题之上更清晰。阿尔巴尼斯更有一个求生欲，但是适逢现在新西兰也是比较右翼的正在执政嘛。
3: 是的，
2: 你说是 Luxon 也不一定完全是他，对不对？你一个 David Seymour 左
3: 膀，还有一个
2: Winston Peters， 整体来说其实要不然就是反移民，要不然就是对于中国反华的情绪一直始终，这就是写在骨血里
3: 的。
2: 你不要指着他，指着大旗，他没有那么的鹰派，但是他的大方向就是

0: 有更多的签署的协议，比方说和菲律宾、和越南、和日本什么相互准入共同防务，这些全部都是又偏又异的时候去做。
1: 嗯，
0: 窜访到哪里哪里的也都是往往是这个背景之下，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到的一些事实的一个内容，欢迎大家拍砖哈。
1: 嗯，
0: 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咱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继续来看。刚才扫描同时表示他要不去北约了，我跟你说他脑子特别清晰，为什么？因为在特朗普的心目中北约就不是重点了，北约现在就是一个血包而已，特朗普就是逼着北约支持乌克兰，掏钱买军备给我美国输血，然后我要拿捏着你，你就是我的一个补给袋而已，你重要吗？我用空了你就可以去撇了。所以高市扫描这一次啊也不去北约了，
1: 没错。
0: 嗯，回来以后咱们讲好吗？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服务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继续来说一下高市早苗不出席北约峰会啊。
7: 是。
6: 那高市早苗不决定不出席在7号和8号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那么外相的茂木敏充将会作为代表出席。
7: 没错啊，报道称啊，这也是因为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现在不太重视北约，并且啊特朗普此前出席的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的峰会呢也不会再举行，这已经是日本首相啊第二次去缺席北约的峰会了。那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啊，时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就成为了首位出席该峰会的一个日本首相。那到2024年的时候，他是连续三次出席该峰会。那据报道呢，此次其实作为这个东道主的土耳其啊是邀请了高市早苗的，但是后者啊是决定不参加，原因呢是包括预计没有办法和特朗普会面，毕竟这个高市早苗可是特朗普的小迷妹嘛。
6: 嗯，那这个高市早苗说的没关系，我有见的剧多了。
7: 是。那现在茂木敏充呢将会这个与这个北约秘书长等人会面，并且正在安排啊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人的一些会谈。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也将会出席此次的北约的国防部长级别的一个会议。
6: 嗯，
7: 那据日本外务省一名高级官员就解释说，说遗憾的是呢没有能安排与这个特朗普的一个会晤。那日本与北约呢将继续在太空以及网络防御等领域展开一些合作。
6: 是，刚刚有朋友在问东风和巨浪的差别，首先他们两个完全不同哈，都是包括发射的载体、军种等等都是不一样的。东风呢是陆基的弹道导弹，是火箭军的一个装备。巨浪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很多，它一般的是和对094A 的搭配的一套。当然什么全能性啊、覆盖战略啊、常规。

0: 对呀，然后核打击的这一些这个全谱系啊，这些都是他们之间的一些联系。你从发射的点儿就不一样，对吧？咱们为什么说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但主要是那个点儿它坐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哈。好，那再看日本另外的一个动作，日本方面现在打算啊，这个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三菱重工，你一听啊，之前不是拉名单的那个吗？对吧？现在他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啊，将把闲置的汽车工厂改造用于军用的无人机生产的计划啊，有可能会失败，并且呢也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汽车和无人机生产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这个差异的。
1: 是的，那在2026财年的时候啊，这个日本的防卫省呢也是将无人机的采购预算啊提高了近两倍。那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受到乌克兰利用廉价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一个启发呢，日本也是企图通过大规模的去部署无人机啊，来获得对抗包括中国等潜在对手在内的一个非对称上的优势。那这一野心呢也是激起了一些本土的这种企业和试图打入日本市场的一些外国无人机制造商的一个兴趣。那作为日本本身最大的一个防务承包商，凭借在卫星啊、指挥控制系统还有潜艇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呢，三菱重工近期啊也是在短短三个月内开发出了一款拦截无人机的一个原型。那据这个三菱重工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企业高管是表示呢，他就说正在谋划让三菱呢在日本无人机中啊发展中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在这位人士看来呢，三菱重工的无人机业务呢将会发展到一个相当大的规模，有望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无人机的制造商。
0: 是，他说啊，但是他不赞成将闲置汽车工厂改造用于军用无人机生产，认为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主意，存在生产出大量无法使用过时产品的风险。有是有啊，弄几个空盒子模型，到时候这个钱也花了，实质又达不到，就术业有专攻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么现在出于对于数据安全方面的担忧，日本防卫省希望在没有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的情况之下，自己来研发自主的开发生产部分的无人机。而三菱重工具备生产着涵盖海陆空装备的能力，他认为自己才是日本唯一能够实现全面自主化的企业，无疑就是要支持的。
1: 没错，那除了三菱重工等这种日本企业之外啊，不少欧洲汽车制造商呢现在也因产能过剩或者是现实的一些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啊，正在推进将这个闲置汽车的生产线呢希望去改造成无人机和导弹等一些零部件生产线的一个计划，就是要从军方方面拿些订单。
0: 哎，当然如此了，自己对外的话是有一些受到了这个阻碍，对内的话自然就是要显示自己的说说道道以及门门路路了啊。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这台湾地区啊，台湾地区的防务的部门在7月5号的时候做了个表态，说中断多年之后啊，台湾地区的军事方面要恢复军官学校毕业生叫做反共爱国教育的课程。好，一共6个字儿，有4个字儿说的都牙碜哈。好，理由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和渗透的风险是不断在升高的。
1: 是，那据路透社报道啊，说这个台湾的地区的这种防务部门呢就表示说，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啊相关这种课程呢是曾于2006年呢更名为一个叫做爱国教育的课程的，那今年则是恢复使用了刚才我们说到这6个字的这个名称，也就是反共爱国教育，那来应对啊中国方面日益增加这种军事压力或者是渗透的风险。
0: 因为他们认为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几乎每一天都在周边来进行活动，这也是我们说到的常态化的一个部署哈。那我们看到中国海警5号的时候是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始了新一轮的巡航，这个台湾方面现在当然是心中慌慌，台湾方面就表示了北京对于相关的海域到底有没有管辖权啊？那么中国政府给了直接的回应，就是啊，对于台湾都是拥有主权的。
1: 是，
0: 好的，另外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人民币啊，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中心，正在努力协助人民币的国际化提速。
1: 那现在据这个金融管理局的总裁余伟文他就透露啊，说香港的这个金融管理局呢已经将人民币的业务资金啊安排总额度呢是倍增至了2000亿元的人民币，并且经过香港的银行体系呢联汇至了12个不同的国家及地区，那预计在未来数周啊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债券市场的一些措施会推出。
0: 是，之前我们看到一些数据是来自于 SWIFT 系统的，就说其实人民币没有那么强盛，可是 SWIFT 系统真的 是全球检验的唯一的标杆和标准吗？
1: 嗯
0: ，SWIFT 的数据是没有办法真正反映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全貌的。为了个啥？因为都是跟着 Chips 那边走的哈、
1: 嗯，
0: 很多的贸易结算是转到了中国自建的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如果将统计范畴集中在中国的内地和全球的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的实际使用量占比预估超过7%，位居全球第三。中国银行六月上旬发布的白皮书表示，很多外贸与小微企业的跨境交易之中，人民币的结算比例已经超过50%。而且我就在前一个星期吧，我们说过一条信息，未来的10年有更多的国家愿意是秉持着人民币的结算方式的。
1: 是的，所以毫无争议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条新闻呢，就是说香港地区呢也会去协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金管局的总裁呢，也是在出席媒体节目的时候表示说，上周已经向香港的银行、发出了指引，专门分享归纳出6个协助支持人民币交易落地的一个良好的办法，包括像为跨境应援的企业呢提供一站式还有全流程的人民币结算，包括投融资的方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机制，这些都是被涵盖其中的这种机制。
0: 是，我觉得我可以念一下这6点哈、
1: 嗯。
0: 那第一个呢，就是跨境运营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和全流程的人民币结算和投资融资的方案，调整银行内部的考核机制，鼓励团队主动推荐人民币结算，向海外买家及供应商推广使用人民币交易，期望令使人民币如同美元般方便。而局方也会定期向银行索取人民币的业务数据，希望推动银行协助客户应用人民币的动作。
1: 嗯，
0: 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华为。华为现在又出了大招了。
1: 是，那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啊，是计划在今年9月份啊发布一个全新的旗舰手机 Mate 90系列。那该系列呢也是会首发搭载基于涛定律设计的新一代的麒麟芯片。那据中国的这个媒体在周一啊引述这个知情人士报道这一消息呢，就说另据这个科技的博主他们透露啊，说华为的 Mate 90系列目前呢正在进行芯片的一个装测。那除了搭载最新款的这个芯片之外呢，也将首发去预装这个鸿蒙7的正式版的一个操作系统。那华为的公司的董事兼这个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呢，也是在今年5月首次提出了这个涛定律。那这也是中国啊在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一个指导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原则。
0: 嗯，涛定律当时引发了多大的关注我已经不需要说了。要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之中，全球的半导体产业一直遵循的都是摩尔定律啊，即使通过几何的微缩增加集成电路之上的晶体管束的数量去提高性能，但是随着芯片的尺寸逼近于物理的极限，未来都要在头发丝上雕花了，对不对？这一个路径正在面临着技术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必须要打破局面才有可能创造新的奇迹。所以所谓的涛定律以系统降低时间常数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等技术持续压缩信号的传播实验，从而提升晶体管自己本身的一个密度。
1: 是，
0: 中国都是打破这个老路啊，这种创新可能才能弯道超车吧。
1: 所以这个华为公司的董事此前也透露啊，就是说这个基于涛定律的话呢，华为目前已经设计并且量产了381款的芯片，那专门是服务于像移动设备啊，包括人工智能 AI 啊、汽车啊、工业和基础设施等等的市场，涵盖方面还是非常广的。
0: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Anthropic 啊，消息呢是来源于说是美国的政府和 Anthropic 尚未商议政府入股该公司一事。在7月5号，有消息人士是这么透露的，说特朗普政府啊和人工智能的巨头 Anthropic 从未讨论过政府入股该公司的事宜。那之前金融时报是有报道 OpenAI 正在探讨向美国政府出让5%的股份，引发了外界对于其他人工智能企业是不是也会进行类似谈判的疑问。
1: 是的，那么美国政府呢现在也正在密切关注这些企业，主要关注的就是两个核心的一个问题，一个是这种高端大模型的存在呢是被滥用的风险，那二呢就是在美国民众呢能否从行业的目前这种高估值中可以获得这种利益。那么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商务部呢也是撤销了数周前针对 Anthropic 两款顶尖大模型的一个出口管制措施，原因呢就是担心这些强大的 AI 工具啊，目前缺乏一个足够的安全防护机制，可能会被外界进行滥用。
0: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一看星辰大海 ，NASA 现在有点急眼了啊。那我们来看，中国正在推进着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但是美国现在有点破防了。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5号的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的局长在当天表示，美国目前正在和中国展开一场太空竞赛，双方正在争相实现载人登月，并且寻求在月球建立长期的驻留能力。他认为，中国完全具备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能力，而美国则计划要赶个钱儿，在2028年重返月球着陆，进一步建设月球基地，为未来的载人登陆火星来进行铺路。
1: 是的，那么埃塞克曼呢，也是当天在 CBS 节目中感叹啊，说中国的航天现在发展速度啊，令人难以置信。他认为，当然有能力做到当年苏联在第一次太空竞赛中未能做到的一些事情。
0: 好，我们来看，那 NASA 说了，我要在2028年，中国的目标就是2030年。可是中国这一步一步都是兑现，这 NASA 反而显得又有一张 PPT 出现了哈、啊，当然不能小觑啊，这美国都说了2028年，那2028年很快，我们就能见证历史了啊。
1: 没错。
0: 好，我们来看啊，阿斯克曼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这个中国目标是2030年，考虑的可能是提早要在2029年。那过去的一些历史，中国确实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是这目标似乎从很鲜少底类吧，咱们这样讲、
1: 嗯、
0: 好吧啊。那我们来看啊，那这个美国方面现在是咬住了自己的2028的目标，说他们要是提到2029，我们2028这时间并不是那么大的差距、
1: 嗯、
0: 没事儿，你2028可以，就是要内心十足，只要你去实现2028的话、
1: 嗯、
0: 那中国2029一月份也是比你晚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哎、那是不是阿萨克曼你自己心里面也有点打鼓，2028我们真能完成这个进度吗？
1: 现在这个效率啊、钱啊，然后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在考虑的问题。
0: 是啊，来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欧神说没事，等27年的时候就会官宣推迟了。阿萨克曼说怎么着你看到我内心了，读心术啊啊！
1: 不要监控我的生活，
0: 笑死我了。
1: 是，那阿萨克曼呢，他也是介绍啊，说根据目前 NASA 的一个规划呢，
0: 嗯、
1: 就是此前啊，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NASA 不是完成了这个阿尔特密斯二号的绕月飞行任务嘛？那么四名的宇航员呢，则是完成了环月的飞行。那本月初的时候 ，NASA 是又公布了下一次阿尔特密斯计划任务的这个乘组名单。
0: 嗯、
1: 那该任务呢是计划在明年进行实施。那根据 NASA 的目前的规划，阿尔特密斯三号呢将会重点去验证载人登月所需的关键的着陆系统。那这也是美国2028年再次实现载人登月前的最重要的一步了。
0: 我说个高觉悟的话哈，对于星辰大海知识，不管任何的国，还有科技的发展，不管任何一个国家有所创新、
1: 嗯、
0: 有所推出，这个之前说马斯克的时候，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表态，我觉得都是人类之喜，
1: 是
0: 没有必要说哦，我为了看你笑话，我就诅咒你，你的这个大火箭全部都掉下来、
1: 嗯。
0: 这个内心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美国确实拿了 PPT 太多了，美国确实一拖再拖的事情太多了，
1: 是，
0: 所以让人有点着急和捏把汗啊。包括我觉得阿萨克曼其实自己内心也是有一点点打边鼓、
1: 嗯。
0: 那中国希望能够稳稳当当，我倒觉得不求快了，要求的是稳。你说国际智商要永争第一吗？当然要，这是咱情绪之上的一个冲击力。但是从远久来说，不希望是为了争这一个第一啊，而做出这个不成熟的或者更草率的一些评价。但这个就是太政治正确了，说这话没用、
1: 嗯、
0: 啊。
1: 是，
0: 好，那我们看阿斯克曼就表示，从2027年开始 ，NASA 是计划以接近每个月一次的频率发射的任务，逐步建立月球长期的驻留能力。
1: 是，那他预计啊 ，NASA 最早将会在明年开始就准备月球基地的建设问题，到2028年的宇航员再次登陆月球的时候，月面上可能就会已经部署月球车等一些设备，并且会建成部分的基础设施。那到2029年的时候呢，美国是希望啊有更多的设施可以陆续投入使用的。
0: 是，到现在为止啊，你看这个 NASA 就之前卫报有一篇分析说 ，NASA 呢是准备在2028年着陆，但是当然都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会推迟。而中国的计划是在2030年，但是又似乎有很大的比重会要提前，所以 NASA 现在的这个心态也很清楚，
1: 是
0: 就是登月这件事儿哈、啊，这么多年你去 Google 你看年度排行，每一年人们搜的最多的 top 三一定有一个美国真的登月了吗？我这是我做，因为我们常常做年底的盘点，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证明到今天为止大家其实都是在质疑和怀疑这一件事儿。人类可以去登月，实施和宇宙之间进一步的一个建联，这是一件大好事儿。但是这也不是说因为好这个 NASA 着急想要去加速就行，往往有时候也是欲速而不达。
1: 是的，
0: 另外的信息，欲速而不达，我们来看一看美军结束了阿拉伯海失踪机组人员的搜救行动。
1: 是的，那这也是美国海军在五号宣布的，正式结束在阿拉伯海针对一名失踪机组人员的搜救行动。那这名机组人员呢，日前是搭乘一架 MH-60S， 也就是海鹰直升机执行任务期间啊，因为突发状况是迫降在海面后失踪的。那美军就表示啊，搜救行动是历时超过102个小时，搜索范围呢是超过14000平方英里，但是最终呢仍然没有找到失踪的人员。那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呢也是发表了声明，指出搜救行动呢是由这个美国海军以及空军共同执行的，涵盖了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在的所有的区域，并且呢是在美东时间5号上午8点正式去停止主动的搜救的。那美军也在声明中表示，在美国海军与美国空军与这个中央的司令部责任区内展开广泛搜索之后，目前搜救行动已经结束。
0: 但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搜获这一名失踪的水军啊。那我们看美军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确认有14名的官兵丧生了，也包括这一次在阿拉伯海失踪的海军的航空人员。到目前为止美国还在调查啊，这个 MH-60S 直升机迫降的一个原因是天气原因，是什么这个机械的一些故障，反正就不是别人给我打下来的啊。好，再来看到这一个事故，这个事故总有点关系了吧。来看一看美国独立日之际，一架达美航空的航班和一枚高空烟花在芝加哥的上空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
1: 是，那这是在4号晚间的时候啊，达美航空的1076航班的飞行员呢，在即将降落芝加哥的米德韦国际机场前，就通知了空中交通管制员。那飞机呢是在下降过程中啊，被一枚烟花击中。那当时根据目前空中交通管制信息的网站发布的一段录音就显示，飞行员称啊，感觉飞机遭到了一记猛击。那据这个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达美航空均表示，这架载有52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从亚特兰大起飞的飞机呢，是于当地晚上8:30后进行了安全的降落。但是录音也显示，事发时这个飞机飞行高度是在200至250公尺之间的时候，机组人员就感觉到一次撞击，而且认为这是一次爆炸的这种烟花发射筒。
0: 好，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飞机也是受到了烟花的撞击，但是在4号晚间布鲁克林大桥在烟花表演的时候也是短暂的起火。这独立日还真的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火火火火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伊朗方面，伊朗最高领袖是发布了任免令。
1: 是，那据伊朗的媒体5号报道啊，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呢是发布了任免令，再次任命了这个埃杰伊呢为伊朗的司法总监。那任免令中是说啊，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的努力呢，根据伊朗的宪法是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的职位。那目前呢，也是关于这个穆杰塔巴的一些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呢，也是将为这个司法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呢去提供一些新的方向。
0: 而且大家都说到穆杰塔巴其实特别想去参加父亲的葬礼的，但是一旦的被拦住了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方面已经是明确的锁定了他啊，还是没必要引发更大的一个恐慌。哎，你有时候代入，咱别说人好坏，别说你的立场啊，你就这样子去代入想一想，也是真的领袖的一个无奈哈。
1: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是真正的把北约当成了提款机啊。特朗普7号的时候将会抵达土耳其，那7号、8号北约的峰会之中，他可能会和泽连斯基进行到会面。你看啊，他在独立日的当天跟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都打过电话之后，还又进一步的又想给普京来打电话。这个特朗普说，我的生日，我的这个许愿，世界和平啊，我这个必须要把它去实现了。
1: 是。
0: 那我们看这一次，特朗普势必会把他的重点再一次放在欧洲各国能够为美国军备投入多少资金的问题，活活的当成了一个雪包哈。那北约的盟国一年也是承诺120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而其中一半都是用于购买美制的装备，并且呢，美国方面说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而已。
1: 是的，而且特朗普啊还同时要求世界各国要去买美国的产品，就不只是军备装备了。
0: 是。
1: 那这种以商业为优先的态度呢，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贯穿着特朗普两个任期之内的6次的北约峰会。但随着他提出可能会接管包括格陵兰啊，还有他对乌克兰援助态度的这种摇摆的问题呢，其实 以及对于北约成员国加征高关税这种转向呢，就会变得更为明显。那这种做法呢，其实是延续了特朗普这种一贯的这种商人的角度或者贸易思维的。
0: 嗯，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现在是恶斗非凡啊。现在杜特尔特的长女莎拉再一次的面临被弹劾，那这一场审判势必也会影响菲律宾2028年的总统大选的一个格局。莎拉是菲律宾历史之上两度被弹劾首位的公职人员，在去年遭到了众议院的弹劾，但是菲律宾目前最高法院在最后的裁定一项申诉是违宪，使他免于受审。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审判将会要持续多久，争议的程序、证人的数量都显示整体影响了审理的一个制度了。这一场裂痕现在也已经是蔓延到了菲律宾的参议院，就是弹劾启动的几个小时之前，一名属于杜特尔特阵营的参议员也是因为私吞财产是遭遇了被逮捕的命运。
1: 嗯，是。那下一条新闻呢，则是跟大家讲讲马克龙啊。当地时间的这个7月5号的时候啊，叙利亚的这个国家通讯社啊，则是发布消息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呢是预计将会访问叙利亚，那讨论加强双边关系，还有地区发展等等问题。那他也将成为这个阿萨德垮台后啊，首位到访的这个西方的领导人。
0: 嗯，
1: 那叙利亚总统府也表示啊，马克龙将会与叙利亚的过渡政府的总统进行会面，而且双方将聚焦于地区、国际发展，还有深化跨领域合作等议题。
0: 说到了法国，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又被盗了哈。法国阿尔萨斯的地区的博物馆在5号的时候遭到了入室的盗窃，馆内多件的价值昂贵的首饰被盗，预计呢是损失达到了数百万的欧元。自2025年10月卢浮宫失窃案之后，阿里克博物馆一直受到重点保护，但是调查人员认为现有的安保措施根本是防也防不住，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儿啊！
1: 没错。那讲到法国呢，其实我刚好把另外一个法国消息串在一起讲，就是法国呢现在有新一轮的高温来袭，那有16省呢也是进入到了橙色的高温预警，多地山火啊都是持续进行了蔓延之中。上一轮创纪录的热浪是刚刚结束啊，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又接踵而至。那法国的气象局呢也是在周日7月5号的时候宣布，从7月6号中午起呢，法国全国啊已经进入了橙色高温预警的省份，将由7个增加至16个。
0: 是，这高温真的是热死人。我看很多人去欧洲旅行，都对于这个空调不够普及而相当的耿耿于怀。
1: 没错。
0: 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说一说世界杯好了。刚刚说防也防不住哈、啊，这个巴西在我的印象之中，因为是每一届都参加了世界杯，对吧？
1: 是。
0: 各位球迷朋友帮我来印证一下哈。
1: 嗯。
0: 但是呢，巴西在1-2不敌挪威队，是止步了16强。内马尔也是正式的宣布退出巴西的国家队，为自己的桑巴国脚生涯画上了最终的一个句点。
1: 是。
0: 现在的世界杯啊，有点让人看不懂了。包括特朗普也有表达要和国际足联的主席通话，对于红牌的问题的判罚要求符合。很多人都是一片呼号之声。怎么着？连体育运动，连世界杯
1: 都掺杂进政治了，
0: 政治的色彩了。
1: 没错
0: 啊，这就是今天在国际方面跟您说到的林林整整。希望这个饕餮的新闻早餐让您喜欢。接下来呢，还有新西兰、澳洲本地的消息，继续的给您带来。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给大家过一下今天在新西兰的本地消息。第一件大事其实在国际方面已经跟大家是尽然的说到了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重播。整体来说就是中国有试射了像太平洋这一边的这个新的这个核潜艇的这个弹道导弹，那这一局也是引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巨大的一个震荡。同时新西兰还迎接一件大事，就是莫迪的到访啊，那在这个周末就会到达。但是关键场合外长温斯顿·皮特昨天咱们还说了第一个为什么这个莫迪是要来奥克兰不去惠灵顿，
1: 对呀，
0: 问出来的结果是因为惠灵顿机场的这个停机坪没有办法停下人家的大飞机，所以人家只能来奥克兰。太尴尬了啊，
1: 太尴尬。
0: 好，那我们来说现在呢外长又不来出席，
1: 是的，
0: 关键场合如此的外交领域之中，莫迪40年第一次来到新西兰，这个温斯顿·皮特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看 Peters 将不会参与到会面，也是凸显了联盟之中对于印度和新西兰自贸协定巨大的分歧，一点都不愿意让步。那么 Luxon 则是反对煽动反移民的情绪，肯定了印度移民的贡献。前两天钟文洲肯定中国的华人很重要，现在又肯定印度移民的贡献啊。
1: 是的，而且 Luxon 的这番表态呢，昨天我看了一下，它主要是针对这个 Winston Peters 目前比如说不会与这个莫迪会面的这种进行的一个回应。而且他同时呢也是在这个强调，就是说对于 Winston Peters 对于印新自贸协定的指责呢，他认为这是在煽动这个移民的情绪的。
0: 没错哈。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新闻消息。那协定移民规则被指示针对于印度收紧，同时呢也有表示啊，相关的遭到行动党批评的政策是偏离了整体贸易的范畴。工党也是支持协定的协议，指小党是在借题发挥来展开政治的一个博弈。那我们看一下绿党之间的这个动向。
1: 是的，那绿党方面呢则是公布了新的一个政策啊，就是大选的政策。那绿党则是推出了淡水与海洋的治理新政，希望就是收紧新西兰的水质标准，扩大海洋的保护区，还有就是禁止破坏性的捕捞。那也是指责现在联合政府啊放松监管，加剧新西兰自身的生态与健康的风险。那昨天我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就是说绿党呢是非常明确的提出了一个严谨的一个水环境的治理纲领。
0: 环境嘛，毕竟还是绿党的这个心头的一个大戏。很多的华人对于绿党是无感的，但是他可能在一些 Z 时代之中确实占有着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哈。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毛利新年。毛利新年呢将会放假有5周的样子，那么商户呢也可以来营业，但是呢会收取服务费。提醒大家注意，7月10号是毛利新年法定假日，咱们周五也是没有节目的哈。包括国际漫谈也会停一期，因为我都是跟着时间来走的。那么餐饮业有可能会最高加收15%的服务费，咱非得那天吃饭呢，非得给他那个面子啊。加班员可以获得1.5倍的薪资以及补假啊。
1: 是，所以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天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是，而且毛利新年也算是新加入的一个假期，接下来我们的期待就是中国新年什么时候给我们加进来啊。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一个农业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就是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啊，近40%的新西兰奶农呢都漏报了关于氮肥的一个用量。那 目前呢，对于联合政府的管控政策啊，就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根据报告显示啊，氮肥的申报政策啊，合规率是不足60%，流程繁琐，而且监管松弛，导致漏报普遍。那政府呢，现在考虑是废除对应的限额。那绿党则是继续批评啊，此举将会进一步加剧新鲜的水质的污染风险。
0: 是啊，这个绿有时候咱们乍一听就是绿党就跟这环境玩上了，但是绿党说，我要是再不管的话，这些以后未来啊，包括农药也都要进入到我们的水域之中了。行吧，我觉得就这么玩下去吧哈。好，来看到的是 AI 啊 ，AI 的需求啊，其实也是推动了部分的成建的部件的一些成本，受到了 AI 算力需求挤压，消费级的芯片可能产生影响，新西兰的电脑、存储设备等电子产品的价格明显出现到上涨，部分的品类涨幅超过30%，短期之中降价的可能性很小。你就告诉我什么不涨吧。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也是一个跟经济相关的信息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啊，这个澳新银行 ASB 还有这个 ANZ 呢，都是报告认为啊，目前随着油价回落，缓解着新西兰的通胀的压力呢，那新西兰经济最坏的时候已经过了。那 GDP 的复苏呢，现在是超过了自身的预期的，而央行的加息的紧迫性也是下降，后续呢仍然会受到地缘局势的影响，但至少呢已经不会是最坏的时候了。
0: 说的跟没说一样哈、就是告诉大家还是要建立信心的。
1: 是，
0: 银行赚的就是资本的钱哈、还是要有信心。对，但是我们确实也是看到了一些商业信心是在逐步的抬头，可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正向的，就是说没有进入到一个乐观的区间，终究还是在一个悲观的情绪之中啊。只能说比最悲观的那时候好一点了哈。好，来看到的是健康方面，新西兰冬季新增病房的数量是超过了原定的目标，但是医护的招聘缺口依旧存在的，所以床位增加了，但是一线人员的帮手没有增加啊，加班的负荷比较大，急诊就诊量也是居高不下，无家可归者就医使需求增加，也是加剧了资源方面的压力。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是跟医疗但是同时又跟基建相关的，就是新西兰的卫生局啊，现在是就 Gisborne 这个医院的内部的道路呢专门改造进行公开的招标，那希望就是系统性的去修复破损的路面，保障急救与后勤通行，工程呢是分阶段来实施，减少就医这种干扰的问题。但是说实在的，昨天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说，这个医院呢其实已经对于这个附近的这个比较破损的路面啊是诟病很久了，直到现在呢新西兰的卫生局才进行公开的招标。
0: 哎呀，不过我觉得要修补的东西太多了，还是应该先修复一线人员吧。这道路的都已经破了这么久了，现在突然就开始修路了，里面都没有人干活也是不行的啊。
1: 没错，
0: 有朋友说这个公共假期抢着干活，对，就是为那1.5倍赔去的是吧？好了 ，OK，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继续回来，回来以后呢，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说新闻。
1: 稍后见。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准时相约。
7: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说一说天气和路况方面。这两周有好消息，第一个是长周末来了，第二个呢就是学生假期也来了，正好是大家玩玩玩的时候。但是坏天气就是天儿实在是不行啊。
9: 没错。
8: 先来看到的是路况之上，今天路况依旧是不错，从北岸往 City 前行，从 Rosedale 一直到达 North Shore， 就是上桥之前都会保持着黄色的车流巨大的情况。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ity 前行，主要的堵车依旧是从 Highbrook 的入口处一直持续到达 Greenland 的出口。那么继续往前还是一个黄色的车流标识。16号今天的主要堵车依旧是集中在 Great North Road 以及 St. Luke's 之中，那其他的车流的路段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那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在了20号，特别是20号往20号 B 的方向哈。整体看上去有一起交通事故就在这个交口处，也会造成一点点的车多。整体来说学生假期车是非常不错的，而天气就更加糟糕了。来注意一下，今天是 buff 全拉满啊，包括有大雨警告、大雨监测、道路降雪警告、强风警告，还有呢就是这个大雨的这个观测的一个警告了。整体来说新西兰今天全境都是会被雨水而去覆盖的，特别是在南岛的西海岸还有更多的大风出现。来，先来看到的是奥克兰，今天呢是中雨的天气，最高15度，最低8摄氏度，而寒流马上就要来了。今天算是暖暖和和吧，咱是差不多啊，但是过两天天气将会逐步的降温，越晴越 冷啊。我们看到整体在长周末的时候，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以及到下周一，都会最低温度只有3到4度，就是前两天那个特冷的那个感觉，
9: 没错，
8: 差不多的温度啊。首都惠灵顿今天开始接连4天都是强降雨啊，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温度也是一路的走低。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最低温度也是只有4摄氏度，最高温度是9摄氏度。当然，随着晴天的到来了，
9: 是那基督城的天气呢？今天也是一个有降雨的天气。那么今天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5度。那明天呢？可以看到啊，从周三到周五都是持续的有一个晴天有雨的天气。到周六、周日、还有下周的时候呢，都会出现非常低的温度，会发现它最低温度都能降到-3到-1度左右。
8: 是，可以说周五是一个转折点啊。现在呢是零上差不多5度的样子，到了周五变成0度，0度之后就是零下3度了。好，大家都一定要多加衣服哈。好，还有呢，看到的是皇后镇。
9: 皇后镇 然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啊，但它最高温度是7度，最低温度是0度，那也是挺冷的，而且昼夜温差会很明显。那么接下来几天呢，它都会是处于一个阴天的天气，一直持续到下周一。但是注意啊，就是它的这个温度呢，在从周四开始呢，就会持续的走低，而且在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其最低温度能够达到-5度，还是非常冷的。
8: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新西兰的强烈寒流持续的由南向北推进之中。现在我们说了，今天是个 buff 全拉满的状态，有的地方刮大风，有的地方下大雨，有的地方还在发大洪水。厄尔尼诺现象就是雨水不均衡，又到了雨水充沛的这一个季节了啊。接下来的话就是干旱，不是旱就是涝，太可怕了。
9: 是。
8: 那新西兰现在的寒流持续向北推进，南岛多地出现了暴雨、洪水以及大雪的灾情是不间断的。截止到昨天，截止到今天的上午啊，北坎特伯雷以及马尔堡的部分地区依旧是持有着最高级别的红色的暴雨警报。那之前对于但丁沿海以及啊这个克鲁萨的红色警报，现在已经是逐步解除了。
9: 那受到这个恶劣天气的影响啊 ，Waitaki 这个区域呢是已经宣布进入到地方的紧急状态了。那该区域的市长就表示，由于道路积水严重啊，一些驾驶人经常是不得不弃车紧急撤离的。
8: 没错，同时也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在南岛道路之上黑冰非常严重。这个假期多少人会去南岛去滑雪啊？我自己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去到了雪场了。
9: 是。
8: 现在在南岛的驾驶一定要注意，空气骤降之后，道路之上的水汽或者是落雪变成黑冰，这个对于我们的驾驶安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一定要去提前查一下这些国道开通的情况，希望不会影响您的出行心情。来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0点过后的01分，以及中午的12点的18分，最低潮是2.9，最高潮是3.1米。最低潮呢出现在早间凌晨的6点06分，以及傍晚的6点17分，最低潮是0.8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17分。感谢格力空调给我们持续的温暖着人生啊，以及带给我们生活稳定的保障。感谢格力空调的变频热水器，也叫做空气能热水器，它最高可以达到70摄氏度的水温，比传统的热水器系统可以节省70%以上的耗能，并且是安装在室外也能释放更多的室内储存空间。如果您感兴趣这一款邓霍王，欢迎您提早了解一下，0800-289-4733，0800-289-4733。
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7: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
1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先给大家推荐两个活动，用我的总结来说，叫做老少咸宜，各取所乐啊。
9: 是，
8: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一场喜剧秀，谁能够去拒绝喜剧秀啊？爆笑又神奇，为什么？因为它是催眠喜剧秀。这是由我们新西兰的华人喜剧催眠师，他的名字叫做蒋海明，携带着全球巡演再一次回到了大本营，也就是奥克兰。而且这一次是专门为我们的中文的用户而做的中文喜剧秀，之前他做的都是英文场哈、那非常的受欢迎哈。
9: 而且他之前都是在比如说 TVNZ Seven Sharp 中节目中亮相的，而且同时他也在2026年的墨尔本国际喜剧节中啊大放异彩，其巡演足迹呢是遍布全球的。但这次呢，我们有机会能见到中文的这个版本，
8: 而且如果您喜欢的话，还可以上台亲自感受一下，到底我会不会被催眠，
9: 能够互动，
8: 我能是怎么样啊？就是绝对不会让您尴尬，然后成为全场的一个焦点了。
9: 是，
8: 这个时间很近了，就是在7月18号啊。他这个我们也其实是蛮难得争取到这么一个宣传的机会的。7月18号，就这么一场中文的，您能够听得懂，我觉得带着小孩带着老人一起去看，票价又不贵，很亲民的一个价格啊，还可以有自己强强的一个参与感，支持一下我们的华人催眠大师，他的一个表演艺术全球都演过了，场场其实都是很火爆的啊。
9: 是，
8: 那您说怎么买？您可以在 Google 上来搜索蒋海明喜剧催眠秀，好记啊，蒋海明喜剧催眠秀。然后呢，在的这个网站之上，您还可以有一个优惠码，就是 AM936。
9: 是的，
8: 用 AM936 就可以马上享受10块钱纽币的折扣，几十块钱看一场喜剧秀还能参与一下。最主要这是咱们平时什么演唱会咱常看、表演也常看，这个它不太一样。
9: 你要说喜剧吧，好像大家很熟悉，但是喜剧加催眠，它就很独特了。
8: 我其实就挺想去挑战一下，看看我到底会不会被催眠的。
9: 可以。
8: 蒋海明喜剧催眠秀，大家去搜索一下，记得一定要用你的优惠码 AM936 啊，10块钱呢，对吧？
9: 没错。
8: 现在大家这钱都对不对？这都得看住了，
9: 别在买票的时候忘记输优惠码。对
8: ，AM936也很好记哈。
9: 是，
8: 好，那你会说了，不行，我新新人类，我现在就喜欢听的是潮流范儿，我想去蹦一场这个狂欢的这个野地啊。
9: 还有
8: 怎么办？还有另外的一场活动给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利比。有人会说谁？我没有听过。我告诉你，他的歌非常的红啊。那尼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给大家一会儿放一小段，大家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代表作了。
9: 没错，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啊，他是携利刃出鞘呢，2026至2027年的巡回演唱会啊，首度去登陆新西兰的奥克兰。那大家就会问他是谁呢？那凭借辨识度极强的一个嗓音啊，他也是火爆全网，其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跳楼机了，全网播放量是突破了1000亿。那小城夏天的话题热度呢，这个小城夏天也是他的作品啊，他的热度也是突破了600亿。那演出时间呢是在8月19号的晚上8点。
8: 我给大家稍微放一下这个歌的高潮，你看我们这很简陋啊，用手机来放哈。听没听过？

0: 就放这么多哈，要听的话去现场听哈，这个咱们因为毕竟还在 YouTube 上来播放，我这个也怕违规，就听这么几段高潮的声音，你一定会听到说，哦，这歌我听过，
1: 是的，
0: 你就想一想这现场将会多么的火爆，刚刚说战绩可循，
1: 没错，非常熟悉的歌都是，
0: 没错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到支持了，我们具体的这个时间地点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是它的时间是在8月19号的晚上8点啊，那么它演出地点呢则是在 Studio的Venue， 那么本场呢也是仅限18周岁以上的观众入场啊，是受到这个场地的一个这个限制的。
0: 对对对，因为你想去这个全民蹦迪嘛，但是我也来跟大家说一下，票价是分为3档，包括 VIP 是258，它是享受着优先入场和1对1的合影、亲笔的签名海报以及巡演的限定小卡的啊，还有一些 Early Entry， 它是128纽币，也是含提前的入场权益、限定的小卡，普通的门票只有98纽币了，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登录它的购票平台，叫做 Stairway Life 啊 Flickr.co.nz， 这个票价我觉得也是相当的亲民，两场活动都不贵，然后呢各取所需吧，好不好啊？如果有任何您觉得我找不着吴曼，那欢迎可以微信我们的小编，我们看到了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回复
1: 的。是
0: 的，
1: 所以就是相当于7月份、8月份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0: 哎，都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让寡淡的生活也可以造起来，好吧？来吧，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就是 Peters 真的是个硬骨头啊。就莫迪来这么大的事儿，作为外交部长就不去，就不去。
1: 这个其实说实在，我在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疑问就是这符合外交礼仪吗？所以呢，这个 Luxon 呢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回应啊。
0: 好，
1: 那其实就在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啊即将访问新西兰前几天呢，其实昨天的时候，新西兰政坛就再次爆出一则重磅的消息啊，也是由这个 Luxon 总理专门证实的，说本周莫迪访新期间啊，外交部长温斯特·皮特斯呢将不会与莫迪举行会面。更引人关注的这一决定呢，其实正值新西兰政府内部啊现在围绕这个新西兰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啊以及印度移民问题啊争议不断之际，所以他这个时间点又非常的敏感。那面对媒体方面的追问啊， Luxon 是不仅公开与 Peters 专门划清了一个界限，还罕见的比较强硬的这种表态，说反对任何啊这个党内的政党内部的政客呢是煽动反移民的情绪，更直言啊印度移民呢是新西兰社会的榜样。
0: 你看看这褒奖是新西兰社会的榜样，都得学习印度移民啊。好，我们来看去年 Luxon 是曾经访问了印度，并且是受到了莫迪的接待，如今呢就轮到莫迪回访新西兰，但是对于新西兰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的一个时刻哈。可是外长不出席，我们的内部矛盾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掩盖放在了台面之上。好，那我们来看到 Luxon 就表示说这一次是属于领导人级别的访问，那目前正在新加坡、日本进行公务访问的 Peters 就会缺席这一次的活动，他也特别强调说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啊。好，那他说呢， Luxon 说啊，这一次陪同莫迪访问新西兰的是由印度的贸易部长、经济增长部长以及族裔社区部长等等那个成员。
1: 是，不过 Luxon 这番解释啊并未完全去消除掉外界的猜测。其实昨天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 Winston Peters 他明明在周日，就上周日的时候刚刚在这个奥克兰的北部的这个 Workforce 进行了这个发言，怎么立刻就是现在变成了 Luxon 嘴里说正在新西兰、新加坡、日本进行公务访问的状态呢？所以呢其实事实上啊 Peters 缺席的这个时间点呢又十分的敏感，两党呢之间是优先党跟国家党之间关于围绕这个印新自贸协定的分歧也是越来越大的。那目前啊新西兰的执政联盟内部呢也正在因为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呢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分歧，而国家党呢是一直去希望积极推动这个贸易协定的，希望借此扩大出口，促进这个经济的增长。但是啊新西兰优先党则是一直持一个反对的态度。
0: 来吧，我们来看一看 Luxon 是怎么评价印度移民的。前两天他就在这儿就是这个叫什么财政部长一顿狠夸啊，华人朋友们好，华人对我们很重要啊，现在印度移民成为了总理口中的典范。
1: 是，
0: Luxon 是这样说的，印度移民值得尊重。 Luxon 用了相当长的一段话，我只说重点哈，来为印度移民发声。他说很多的印度移民啊来到新西兰之后同时打2份3份工，努力攒下首付买房子创业，还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他们不会依赖福利的制度，他们是充满抱负的努力奋斗的值得尊重的人。 Luxon 画了重点，说这样的群体不应该被污名化，更不应该成为部分政客炒作移民议题时攻击的对象。
1: 是，
0: 最后他还嘲 嘲讽了一波，说一些政客啊只是玩移民政治秀，那是不是会继续让 Peters 担任外长呢？Luxon 没有正面回答，他说这都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完全假设性的问题。那面对这个媒体的一系列的追问啊，其实 Luxon 就是不断的在有一种端水，但是同时呢，在昨天这个言论上，我感觉他的变化就是他还真的去比较，至少比较罕见吧，去明确的表达他跟 Peters 的这种划线的感觉。
0: 那当然了，那莫迪马上就要来了，那这个 Luxon 的这 Peters 的一些言论，这 Luxon 是拿不出手的哈。
1: 是的，
0: 一方面又要维持这岌岌可危的联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就是很拍这个印度社区，要把自己的这个感人肺腑带进社区之中。
1: 没错。
0: 但是我想说，你去的尼泊尔那社区活动之中，你也夸尼泊尔人；你去中国的灯会什么，你也夸中国人啊。
1: 是。
0: 那内心的真正的想法，未来的移民政策会不会更加的宽泛呢？我倒觉得没那么乐观哈。
1: 确实。
0: 昨儿这边才有更多的这个风潮刮起来，什么移民这个投票的问题等等啊。这虽然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同，有人不认同，但这都代表着新西兰整体的政界和环境从上至下对于移民的看法正在发生着变化。那未来移民的权益绝对不是只会讨论你有没有投票权的问题，未来的话医疗的这个便捷程度是不是能够被移，我说的是移民好吗，我说的就是你只是拿着这个永居的身份的人会不会出现，当然这个牵扯到工签学签一系列的话题了哈。你会不会在权益方面受到了变化，你未来是不是养老金的领取会受到一些变化，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对吗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印新自贸协定现在的争议，第一个就是移民条款是不是存在着歧视性的问题。
1: 是。那现在围绕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这个自贸协定啊，近期接连出现两大争议的焦点，一个就是移民部长设定的配套签证规则被认为是专门针对印度收紧，那第二个呢则是协定中啊纳入了一个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相关表述呢是被批评啊偏离了贸易相关的范畴，各方的政治立场啊现在分歧非常明确。那我其实在这个稿件中也随后列出了各政党的目前的一个表格或者说他们的态度吧。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讲一讲目前的一个争议的话题。首先优先党就指控啊，说第一个点就是移民条款是否歧视性的这种收紧的问题。那外交部长兼优先党党魁的 Winston Peters 就称，掌握文件啊是证明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已经呢批准了政策去调整，且官员预警啊该调整是仅针对印度收紧的，可能会损害印度和新西兰的两国关系以及新西兰的国际声誉。他也是指责啊国家党是秘密修改规则。
0: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移民部长提出就是温森皮特所谓的这个文件，但是我相信以他外交部长和在组阁之中的这个位置，如果有一些文件他应该是看得到的。一改之前说黄油鸡海啸，这是他的副党魁说的话，温森皮特现在就是说你其实现在就是没有拿同样的标准，你就是把印度单独拿出来用单独的标准去进行到规划，比方说你对其他我们之前解释

0: 我叫他部长的这个位置。
1: 对，所以呢 Lux 他反 PPDS 借议题搞反移民政治立场前后矛盾呢，所以呢他这个立场呢就像刚刚我说的感觉不是特别站得住脚，如果他真的有反移民立场，而且你认为他有这种煽动的情绪的话，那你就应该去施展你联合政府内部的那种领导能力。
0: 是，就是说优先党现在是举了两个例子，你可能也会矛盾，你说到底是收紧还是不收紧，对吧？我要告诉您，在原本我们现有的移民政策之中，对于印度裔是有放松的方向的，
1: 是。
0: 但是现在有可能在移民的问题之上，新西兰的移民部又想要推出一个可能更宽泛的条件，那么对比之下就显得印度的这一份又没有优势了。那么Peters 他的这个旨意就在我的理解之中，就是说你不应该把印度单独拿，我或者说我的观点吧，你不应该把印度单独的拿出来跟他来单独的签订，你应该是随波逐流的。我们大的移民就印度裔只是移民环节之中的一部分，你涨就涨，大家一起涨，你跌就跌，一起跌，但是这个是一个绝对平衡的一个标准。
1: 对，
0: 你不要说单独对于
1: 不应该看主义，
0: 对于中国人你是设定这个那个，不然就会引发争议嘛。
1: 对，
0: 那这一点为什么会这个不同，为什么这一点又这个不同？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是不是在签署了自贸这个协或者是说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到底有没有一个连贯性，是我们有意的去跟印度签了协议之后，我们觉得哦给印度的太过宽松了，我们想要拉拉平，又抛出了其他的移民的协议，还是社区之中的反应太大，觉得哦好像为了掩盖给印度裔过多的红利的问题，又抛出了一个相对宽泛的
1: 新的一个东西
0: 去填其他的移民的这个嘴的角度。
1: 没错，
0: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哈？你到底这个政策就是想按部就班的发行，是有我的计划性和目标的，还是说我是在根据民众的反馈而给出不同的牌，希望能够顺利的平衡舆论之上的这个压力。但是我是不支持双标了，任何的问题严就严，松就松，你就是应该一视同仁，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么简单。
1: 没错，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 Winston Peters 提出的这个概念就是可能损害印度和新西兰的两国关系，还有新西兰自身的国际声誉，这点呢我认为是这个理。
0: 所以 Luxon 的回怼就是啊，你说他的意思换成大白话就是哦，我之前给的松了你觉得不行还笑了，我现在给的紧了你又不行，那么难伺候那么难取悦呢，对吧？但是说到底就是他不应该在自由贸易协定之中涉及到更多人员的问题。
1: 没错，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争议了，也就是其附加条款，这个贸易协定的附加条款是否是偏离贸易初衷的。其实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移民的这个条款也是之前一直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认为它不应该出现在贸易协定之中。那现在啊，关于这个行动党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批评，就是行动党领袖 David Simo 他就指出啊，就是协定中啊纳入了印度和新西兰两国对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立场的一个表述，他认为这是属于与贸易无关的隐藏陷阱。他称啊，印度和新西兰政府呢都没有意图去加入该内容，这属于行政部门的自行纳入。那此前啊，贸易部长 Todd McClay 呢也是承诺协定是不会涉及到怀唐伊条约相关的额外议题的，如今却出现此类条款，这是违背承诺的一种方式。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工党的表态，就是批评优先党和行动党都是在借势去搞定自己的政治博弈，缺乏大局观了啊。整体来说，那工党现在是还是支持这一份法案的通行，虽然对于里边的细节是有想要加注一些条件或者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大部分来说，这工党还是愿意去，就还是从了这一份协议。
1: 是，
0: 是。
1: 所以现在就是可以从各党派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国家党呢现在处于对这个自贸协定的一个整体态度啊，它是支持并且主导签署的状态。并且国家党现在是坚称啊，条款的设置是符合常规的，否认任何的歧视，也强调协定呢会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那对此呢，优先党对于自贸协定的整体态度则是明确的反对。那他也优先党呢则是聚焦在移民的条款，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称其专门针对印度收紧的这个问题上。那对于行动党，也就是联合政府的另外一个这个联盟的话呢，他是支持贸易的部分，但是批评啊附加的条款。那行动党则是反对纳入关于联合国相关的一些法案的相关表述，认为啊偏离了这个贸易的范畴。那最后再总结一句，就是工党方面呢就是处于一个支持的状态，认可协定的价值，但是呢批评其他党派啊借议题制造政治对立，同时呢也否定了目前的协定中的一些特别 小的一些细节问题。
0: 嗯，好，所以我刚才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是联合国土著人权宣言，我也找了一些小小的资料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

0: 说实话，哎，说实话，现在就是在整个的这一份协议之中，因为它的内容非常的多，而大家之前又读不到嘛，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一个部分，就先跟大家的聊一聊。这一次行动党所找到的叫做这个联合国土著人民的权利宣言，是目前全球比较全面和权威的土著人民专用的国际的一个人权文件了。
1: 是，那它起草起源呢，是在1982年联合国设立这个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历经20多年啊，全球土著代表包括各国政府进行反复磋商，2006年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这个草案。那在2007年9月份的时候呢，也是在第61届联大正式表决通过的。那么投票结果呢，当时是143票的赞成，4票的反对。那这反对里面主要就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那另有11国弃权。后期呢，刚才我说的这4票反对国啊，也是全部更改立场，公开去表态支持该宣言。那目前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认可该宣言的一个道义上的价值。那该宣言属于联大的宣言，是不具备国际法的强制约束力的，但是也确立了一个全球土著的一个权利的最低标准，对于各国的立法包括政策司法都有极强的一个道义和参考的价值。
0: 那有人会说，这和这个印度和新西兰之间的自贸协定有个什么关系啊？大概的也来说几句哈。那么现在啊，这两者之间在印度和新西兰2025年，就是说早于这个2007年联大通过的这一份协议的内容，其实是不包含它的内容的。协议呢，仅仅是覆盖了货物的关税啊、服务啊等等等等啊。那么现在印度其实是对于这一份宣言是有一些特殊的立场的，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自贸具体落地的情况了。
1: 没错，那印度呢是在2007年投票去支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联合国的土著权利法案的，但是持一个重大的保留意见，而且印度不认同通用的土著人民的概念，国内呢也是称一种叫部落的概念，表列部落，也是主张本国独立后所有国民呢都属于本土居民。那对于这个联合国这个法案的自觉以及集体土地权的条款呢，是不能直接套用在印度的部落地区的。
0: 哎呀，所以这一份的协议里边越细读，就是好像越出来了各种争议，行动党又也不满了，公优先党也不满了，这工党反而又替国家党开始进行当说话了，但是一方面又说自己只是顾全大局委求全而已，里边的很多的细节也还是相当不满意的。同时话锋又一转，你先看看他们联盟里面内部是多少，我整体就是觉得就是不和谐。
1: 是，
0: 你明白吗？就同意的人
1: 非常大的争议，
0: 你同意就同意，你又各种觉得里面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还得改，啊，这边想要去推行就已经都是吹上了天，那边两个联盟左膀右臂，一个不满意，8个不答应，是吧？然后
1: 一个是明确反对，另外一个呢是哎我支持一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一直在批评你各种附加条款，
0: 我都觉得是挺有意思的。而且莫迪这一次来，你看也不去国会，就是在奥克兰待这么一天。你说降落，那他可以多待一点点，或者就算是降落一天，你也可以快速的让他去到惠灵顿，当天往返也是来得及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啊。但整体来说，莫迪这一次来似乎就是为了给印度社区来进行鼓气的。
1: 对
0: 啊，
1: 说实在的，一天到奥克兰连一个博物馆可能就转完了，也就转一个博物馆而已。
0: 对，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印度社区，他就是振奋人心来的。
1: 没错
0: 啊，就是振奋人心来的，那意思就是咱们的老家来人了，给你们这个支持支持，
1: 给印度裔社区撑腰的。
0: 是啊，然后我就回去想一想拉克森所说的这个印度人一天打2-3份工啊，努力的给孩子们提供教育啊，学习又很优秀，
1: 努力攒钱买首付啊，
0: 中国人不是这样子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不都是吗？
0: 也都是在努力的。你身边的移民就是这么多，那你有没有给移民更好的一些优惠待遇，或者有没有更好的为移民的权益而去做一些保障？是吧？这个到了大选之前啊，就是各种的这个妖风乱发，就没有办法了。好，挺值得关注的啊，这是40年以来第一次莫迪对于新西兰的访问。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1: 稍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
2: 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啊。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看花钱的事儿，好不好？
1: 是
0: 啊，如果说自贸协定是赚钱的事儿，我们来看看花钱的事儿。
1: 嗯，
0: 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年是已经到了7月份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前三个月，最近有一份账单是曝光了啊。
1: 没错。
0: 那我们看今年的前三个月，国会一共实打实的工作是多少呢？是6周的时间，
1: 实际开会。
0: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为了开会这点事儿啊，花的这个差旅费或者是这个忙碌，当然这个差旅费我个人认为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部分，
1: 嗯，
0: 到底都是有多少。根据现在国会公开的最新的一些开支的登记，有3位议员是登顶了，成为了国内差旅费支出最高的3个人。当然在这份暴露的榜单之中，我们看到最活跃的名单里面也还有2位华人议员。
1: 没错，首先啊，根据目前国会最新公布的一个开支的登记资料啊，其中优先党的一个议员、工党的一个议员还有国家党的一个议员呢，成为了同期国内差旅支出啊最高的3名非部长级的议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优先党的这一位议员的名字叫做 Jamie Abbott 啊，然后工党的议员的名字叫 Jane Bennett， 还有呢国家党的议员叫做 Jenny Fleming 啊，他们都是花钱这个最多的3个人。
1: 是，
0: 那包括什么国内的机票啊、出租车呀、私人车辆的一些使用成本呢 啊就是这个跑来跑去的费用，大概是花了多少呢？当然，首先我们来说有差旅费，这是他们合法应该的来源。当然，他们也并不只是去到惠灵顿去参加一些国会的工作，他们还会有各地的
1: 活动
0: 内容
1: 啊，
0: 政党的
1: 事务、
0: 或者是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行业拿开业啦，叫谁去了呀？怎么着了呀？就这些费用也都是要包含其中的哈。好，那我们来看排名第一的是这一位优先党的议员，他的名字叫 Jamie。Jamie 在3个月里面申报的差旅费是25000多。
1: 是的，两万五千多人民币，
0: 只是国内啊，
1: 仅限新西兰境内。
0: 是。
1: 那么他这位议员是常住在马尔堡的。那优先党就表示啊，由于他并非一个选区议员，而是名单的议员，因此需要代表政党呢去频繁的前往南岛各地啊，以及新西兰的其他地区。那该党的发言人就称，名单议员的这个职责呢和选区议员是不太一样的，那不能会只局限于某一个地区，而是需要以政党代表或者发言人的身份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相当于就是说变相的解释为什么他会花这么高的差旅费了。
0: 哎，那有人就会说了，我听上这仨人我都不是特别的熟悉，对，他们都是属于南岛某一个地区的，而南岛这个机票啊现在确实是推高了他们的出行的一个成本了啊。好，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工党的表现也是会监督议员的开支，并且认为相关的费用在议员履行职责和责任之间要去取得一个平衡，就是你要有性价比，给你付出了这个差旅费，你就必须要达到相应的回报的。
1: 没错，那今年就这前三个月啊，国会召开了这六周的会议，但同时其期呢也包含了多个大型的政治活动。那大多数政党呢也会在年初举行一些比如说党团会议啊之类的，那么议员呢也会前往比如说像怀唐一日啊这样去参加对应的活动，那这些也会推高其差旅费的这种使用的频率吧。
0: 是，当然了，有国家党的这位议员，他的名字叫做 Fleming 啊，大家就会说了，说那你为什么这么忙，你也是两万多。比方说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美丽萨利，他就是住在奥克兰对吧啊，他的差旅费只有10900纽币。你要知道美丽萨之前还是部长，现在是出了内阁，但是他的这个，当然我觉得他会更多的聚焦于他的选区，又是一个差别的一个不同啊。那勤奋是不是能带来更多的宣传介绍呢？仅就在新闻之中没有听到太多的名称，我觉得起码是一个考核的一个标准哈。
1: 是。
0: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的华人议员也是有上榜的啊。Nancy Lu Nancy 他呢是14000纽币啊，这样的一个差旅费用了。
1: 那没错啊。现在同时还看到呢，就是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虽然议员啊就是需要申报差旅和住宿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开支总额呢，但是公众呢其实没有办法进一步查看详细的一个数据，就是比如说他具体分配到哪里，账单或者是具体的行程。后来查询了相关资料就发现啊，这个国会的服务部门呢属于少数不受这个官方信息法去约束的公共机构之一了。
0: 是，我看到这个里边啊基本上比较少的啊，基本上大家都是平平啊。优先党就一枝独秀，就刚才我们说的 Jimmy 他是自己最高啊，其他的议员显得就国内的这个差旅费就基本上没有上榜。
1: 是，
0: 在这个里边我看国家党应该占比是最高的一些哈。啊，当然这也是跟他们执政有关系。那我看到 Nancy 是将近13983，然后 Lawrence 是11885啊。Melissa 其实都是排在他们两个人的后面哈。然后呢，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这个 Chloe 的话略高于 Lawrence， 但是比 Nancy 的出行的这个费用要少的哈。
1: 是。
0: 然后还有看到的大家
1: 还有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这个工党的这个影，就是我们说的影子财政部长，他也是，他也不算特别高，但是呢
0: ，Barbara
1: 对他 Barbara 呢，他比 Nancy 只高一点点，是14500左右。
0: 是，基本上啊，都看到是低于两万的。但是你想，只是在三个月的时间之中，我觉得还是蛮大的一个成本啊。当然，我也是相信这些议员是在积极的有去在做他们的国会的一些工作，这也和他们跑的路途和他们的积极程度相挂钩。
1: 对，
0: 但是这个衡量科举就是在党内之中有更多衡量的一个区间或者一个可能性。
1: 没错。
0: 可是你想想，这么多人上榜啊，那这个夯不啷当，我看这30个人，比方说top 50好吧，
1: top
0: 50最低的一个也有1万。好，请问50乘以1万，其实就是这个 top 50花的这三个月里面的钱。
1: 而且这还只是我们按比较低的一万的这个概念去计算的，它中间还有最高的还有2万多的。
0: 那就
1: 对，
0: 那
1: 优先党是2万多，
0: 最高前面的三个都是2万多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个开销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钱了。好，那我们就把这一条信息也跟大家带来之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我是觉得新西兰首先这个通行的费用确实是非常的高，
1: 的确
0: 啊这个大选之前大家的这个忙碌程度可能会更忙。好 OK， 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说一下财经方面的数字。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
4: 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5: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383。
9: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成，咱们接着回来啊，继续的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财经方面的数字，我快一点的速度。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际油价方面，今天的国际油价是 68.59 美金每桶，现在是下跌 0.15%。 国际的金价价格呢，现在是正在回升之中，上涨 1.24%， 来到了 4176.80 美元每盎司。美股我们看到整体三大股指基本上都是齐涨啊，道指现在上涨 0.29%， 标准普尔上涨 0.7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12%， 欧元区的三大指数DAX 指数是唯一强劲的，一直上涨 0.15%， 富时指数收报下跌 0.26%， CAC 指数下跌 0.33%， 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下跌 0.06%。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7，纽币对人民币今天早上看还是1:3.88啊，现在又跌了一点点，1:3.87。最近华人民币真的更合适一点点哈。还有呢，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9，在这里呢也给大家重新的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油价情况。今天呢在奥克兰的全，在新西兰的全境哈，那我们看到平均的91号汽油是2.96，那么这个柴油是2.43，还有95号汽油是3.14，98号汽油是3.30。那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商家清远国际物流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如果您想要寄包裹啊，这个海运物流都欢迎，可以选择他们09422567，0942256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4: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兴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通过 FM99.4 的频率和您来打招呼了。第一条消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印度总理莫迪即将访问新西兰，而外长温斯顿·皮特斯将不会参与会面，这也凸显了联盟内部的印新自贸协定出现了巨大分歧。总理拉克森反对煽动反移民的情绪，肯定了印度移民的贡献。
8: 那说到印度这个与新西兰这个自贸协定啊，它的移民规则呢，现在被指啊，针对印度是收紧的。同时啊，里面像联合国的一些相关法案的相关表述啊，也是遭到行动党的批评啊，是偏离这个贸易的范畴。那现在工党呢，则是表示支持该协定，指责这些小党啊，是借题发挥，开展政治上的博弈。
1: 再来看到的是绿党方面，绿党推出了淡水以海洋治理的新政，来收紧水质标准，扩大海洋保护区，禁止破坏性捕捞，指责联合政府放松监管，加剧了生态和健康的风险。
8: 是的，那么7月10号呢，则是这个毛利新年的法定假日，那届时呢是没有强制的停业要求的。餐饮行业呢会加收，可以加收到最高15%的服务费。那加班的员工呢也可以获得1.5倍的薪资以及补休。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氮肥举报政策合规率不足60%，流程的繁琐和监管的松弛导致着漏报普遍。政府是考虑废除相关的限额，而绿党是批评此举将会进一步加剧新西兰水质的污染风险。
8: 是的，那么消费方面啊，现在 AI 的需求呢是正式推高着相关的部件的成本，那电子产品的价格啊是持续上涨。那么新西兰的电脑、存储设备等电子产品的价格呢都有非常明显的上涨，部分品类的涨幅呢超过了30%。
1: 再来看到的是 ASB 银行的最新预判哈，认为油价的回落是缓解了通胀的压力，认为新西兰经济最坏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 GDP 的复苏是比预期想的更强劲一些。央行加息的紧迫性出现下降，后续依旧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巨大影响。
8: 是的，那么医疗方面啊，新西兰的冬季新增病床的数量呢，现在超过了原定目标，但是啊，医护的这个招聘的缺口仍然存在，而且一线人员的这个加班负荷很大，那急诊的就诊量呢也是居高不下，无家可归者的就医需求啊，也现在加剧着医疗资源的压力。
1: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 Gisborne 医院内部道路改革的公开的招标，将系统性修复破损的路面，保障急救和后勤的通行，工程分阶段实施，来减少对于就医的干扰。今天的信息很多，同时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啊，冷空气将会从南向北一路直上，也会在未来几天带来更加寒冷的天气，提醒您一定要增减衣物，来注意保暖。好的，这里是我爱纽西兰。
3: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0: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FM 99.4，准时相约。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咱们接着回来，给大家也来快速的过一下现在的道路之上，基本上是一路的顺畅哈。也提醒大家，在假期之中的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8: 是
1: 特别是在南岛方向，天气不好，黑冰的路面已经出现了，希望大家能够小心的驾驶。
8: 有很多的这个预警啊，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整体新西兰全境全部都会被雨水覆盖，而冷空气也是从南向北正在推进之中。那特别要跟大家提醒啊，在南岛的西海岸是出现着比较大的风势，现在全球都会有大雨的预警、大雨的观测，还有强风的预警了。奥克兰未来几天温度将会直线的下降。
8: 是，
1: 好，那我们就接着回来跟大家一块来说新闻好了啊。我们来说一说绿岛，我们把这一个政策和现在在农场出现到的氮肥的问题
8: 可以结合在一起。是的，
1: 是。
8: 那么首先先跟大家提一下，就是绿岛呢昨天推出了全新的一个政策，也是在抨击啊现在联合政府呢在削弱新西兰的环境保护问题。那新西兰绿党呢是目前啊公布了一个针对饮用水、河流与海洋的一个环境治理的一个纲领，并且直指啊现在的联合政府正在拆解现有的环境的保护的体系，并且提出啊要一系列的进行严格的标准以及改革措施，旨在是扭转啊现在新西兰的水体以及渔业资源退化的一个趋势。那绿党的观点是呢，现状呢是属于堪忧的，而且政策是处于持续倒退的状态。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给出的实际的干货哈。首先他说目前每一年多达10万人是因为饮用水的安全而出现到患病的情况的。热门夏季的海滩在夏季的时候是频繁的关闭，标志性的鱼类比如这个 Tarakini
8: 蓝鳕，
1: 这个蓝鳕鱼它的种群已经是由于过度捕捞甚至是濒临着这个消亡了啊，
8: 是
1: 濒临着崩溃的一个边缘。那么联合党魁和这个 Maroma 以及 Chloe 都表示，当前的政府啊对于环境保护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承担绝对的后果的，包括治理的成本、人畜的健康风险和经济长期都因此而受到损害。100%纯净的新西兰现在是护士面临着一个这个岌岌可危的经济的冲击啊。
8: 没错，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啊，其实政府也是被迫撤回了保育法改革中争议最大的一个条款。那该条款呢是曾允许国有的保育用地啊可以出售或者置换，那也是引发了新西兰的公众啊对于优质保护区可能会被商业化开发的一个担忧。而就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渔业部长 Sean Jones 也同意删除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原本计划是取消商业捕捞几乎所有的法定这种最小捕捞的尺寸限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1: 是的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包括在保育法之中啊，然后还有捕捞法之中啊等等，都是我们最近讨论的一个要点。
8: 是。
1: 那么包括在未来也会强化污水的排放的监管，扩大饮用水的监管机构的一些权限，对于水源地保护来进行更多的监测。
8: 没错，还有就是希望啊逐步淘汰这个合成的氮肥，以流域为单位呢合理的去降低养殖的密度，从源头去改善水质，就是强调对于淡水和饮用水的一个保护。那在海洋与渔业的治理方面呢，则是希望保护新西兰至少30%的海域面积，去修复这个海洋生态，并且恢复渔业的资源，改革海洋的保护区法规，并且使其符合目前的怀唐伊条约的原则。 那同时还有就是逐步禁止破坏性的捕捞方式，包括了这种山这种海底层的拖网，还有包括刺网捕捞以及海底的挖掘作业。这个也是昨天的时候所有的媒体强调的绿党政策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1: 嗯，就之前不是还要把那个商业捕捞的限制都去掉了吗？不是反对有比较大声音。
8: 是，
1: 我常常说啊，新西兰就是国歌唱的一样，叫做天佑新西兰。新西兰是有一个很强的自愈能力的一个国家哈。你说咱们的政策真的哪一方面做得好？环保这件事儿就是啊，百年玉树，你真的是到最后你看来的可能是一百年之后才会收获那个成果带给你的福音。但你说环保这个事儿，几年前谈大家都觉得是个大骗局，到现在为止啊，各国也都是冠冕堂皇坐在那儿环保环保环保必须得说，真正能不能够落实到地，你发现在经济发展之中你一定是要有所取舍的，你想要保证环境你就一定要去有所取舍的，对不对？那好，那么每一个人都会说饭都吃不饱了，经济都要垮台了，钱都欠账了，还经济还环境保护，但是环保的人士他的角度就是，对，你今天再不环保，明天的话我们都没有生活的这一片沃土了，你说谁对呢？长线的来看当然环保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8: 没错，
1: 对吧？但是从经济的发展，哪一个政党他不需要，除非绿党上台，不然的话哪一个政党不希望能够快速的发展经济？今天我浪费这么一点就浪费这么一点吧，内心一定都有一个很小人的想法，嗨，也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我一个人做也改变不了这一个世界了。
8: 是的，
1: 那就要看我们的格局到底要放得多大，新西兰到底要不要在过就是环保的问题之上，我们要坐正自己的一个内心，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
8: 是，
1: 现在的政府会牺牲吗？不会牺牲，他也不会妥协，然后民众也不会买单，因为民众就要看我日子有没有过得更好啊！你环保还得让我又费钱又出力，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大格局？有我就给你点赞。但大部分人都是普通老百姓。
8: 是，整体来说就是人都是很现实的嘛。
1: 没错。
8: 就是所以说有个话嘛，叫做从政策或者说从这个政治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怎么样去真正的去制衡，就是一方面有长线的发展的目标，
1: 没错，
8: 有长线的规划，一方面呢又能在短期内做出一些成绩，或者说短期内短线的一些经济的发展，这个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1: 没错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一个互动啊，大家对于差旅费的问题有自己的想法，有朋友举了自己的例子，说去基督城出差三天，除开吃饭住宿租车机票，大概三天是1000左右，而且还是要提前很久订票的费用，说呢议员的差旅费标准高一些，酒店好一点，算下来一个月5000，跑跑国会加上吃饭也是合理的，包括 Uber 也是很贵的问题哈。有朋友说这不真的是不太愿意出差，太累了哈，说就跟下放是一样的。他说呢，按照 Nancy 和 Lawrence 在议会里的发言频率，他们俩的差旅费其实都挺合理的。那如果您说的是发言的，那这就不合理，因为 Lawrence 他的发言我估计能够顶10个议员，
8: 对
1: 啊，因为他是这一届国会之中算上所有的国会的议员，他的发言量是最高的，而且是遥遥领先。在上一次统计之中，他是40多万。
8: 对
1: 对，那基本上有的议员，就咱们就对比 Nancy 好了。Nancy 的话，其实我看他的公众号，基本上都是会有剪辑出来。那可能也是在宣传的问题上，我觉得他做的非常的好哈。
8: 是，
1: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频次 ，Carlos 可能差不多。然后 Carlos 还有一个法案是通过了嘛？
8: 没错，
1: 对，奥克兰未来法案嘛。
8: 对
1: 对吧？他算是。是也是在华人里面我认为算是蛮我觉得挺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提出的法案可以通过，
8: 可以通过。
1: Lawrence 是因为他自己的特别委员会特别多，他自己管辖的范围又很广，然后算是属于左翼阵营里面发言的主力军。
8: 是，而且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他说他在绿党里面也是负责相关法案的一些撰写的。
1: 对，
8: 所以呢
1: 他是党主席嘛。
8: 对，所以他更需要就是去这种相关的进行发言或者是辩论。
1: 就是说绿党他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执政党，不然的话他肯定是部长的。
8: 确实。
1: 然后你要是说重视的程度，包括上次采访奈斯的时候，这一次如果胜选的话，也可能会有机会我们看到华人成为部长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个人认为左翼对于华人的关注程度会更高一点点。
8: 是
1: 啊，就是对于少数族裔的这个议员的关注度会更高。然后国家党这边，你看美丽萨都被踢出内阁。
8: 没错。
1: 我是觉得咱把亚裔都放在一起啊，咱们跟印度人、菲律宾人嘛、韩国、日本全放在一块儿来看，反正我还是觉得把 白化比较严重一点点啊。那发言的这一些机会，其实有时候他们的辩论时长可能只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就必须嘟嘟嘟嘟嘟嘟嘟就说完。真正的有来有回的一些辩论，可能还是集中在几个人的身上。
8: 没错，
1: 对，这个差别性还是蛮大的哈。
8: 是，那我还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说认为他对这个差旅费就持一个比较不太比较反对的意见。他认为啊，现在花纳税人的钱呢，到处拉选票，却去报差旅费，这样对其他候选人呢也是不公平的。他认为国会呢应该去制定一个制度，每花一部分钱呢就要说明用在什么地方，那符合呢才可以报销，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
1: 我其实挺认同监督的这个机制的。我们再说到免费午餐的问题，说到各种规则的一些实施的问题，说到一些进度的问题，说到 Recity Rulink， 我其实都挺呼吁新西兰会有一个追责制的。
8: 是，
1: 就总有负责人，总有主营的部门，对吧？那这个事情不是说你做不好了就拜拜了，然后三年之后再回来，你还是要有负担，就对于这件事情你的不作为的一个一个东西，
8: 一个责任的。
1: 对，我相信党内对于他们的开销是会有平衡的，就是你的报销的，首先这是规则范围之中，但是你的报销是不是和你能给党内带来的业绩有关，那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排名的问题。
8: 是的，而且在这个他们虽然我们刚才有介绍过，就是在这个国会的内部的这个部门上来说，他其实不太受官方信息法的约束，
1: 他是不管的，你就没有办法要求他必须明确。
8: 是的，但是呢其实从客观上来看的话呢，就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审计呢同时也会去考虑你的具体费用的一些报销问题，这个在公司里面也是一致的。
1: 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会存在很大的歧义和问题了，因为这个是属于公开的新西兰廉洁的一部分，你去到了哪里都干了什么，你说多报了一个包子呢，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一瓶酒就有可能被撸官的哈。
8: 对，
1: 我们要看到的是新西兰在政府运营之中一些隐形的开支的问题，
8: 的确，
1: 这种浪费其实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很多的报销的里程和标准，是不是？比方说，在这一次的这个油价飙升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护理人员就会觉得，那他们不涨，他们的补贴都一直比我们要高。
8: 我们是就是像这些一线的这些员工呢，他们是发现，就是说，直到这个油价出了这种危机的时候，给他们提了补贴，发现还没有不一定有这个公务部门的这个人员的补贴还高，
1: 就是没有。没有公务部门的补贴的高，就不涨的情况下的高啊。但是这没办法，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待遇，不同的福利啊，不同能够领取到的一个标准也是实属合理，但是一线人员确实是挺辛苦的。
8: 没错。
1: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说另外的一则消息，马上就是毛利新年了啊。毛利新年有挺多的活动，不知道您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反正我应该是在旅途之中想去看那个无人机的表演。今年这个能不能掏上这一波啊，到时候给大家发照片。
8: 可以期待一下。那么本周呢，因为会有这个公共假期嘛， Matariki 呢又是毛利人的新年，那他在毛利文化中也是象征着辞旧迎新。那自2022年起啊，他也是成为了一个法定的公众假日，同时也是首个体现毛利文化的全国性假日。那至于在那一天的话，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公共假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特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都是比较类似的啦，想跟大家说的是，和其他的公共假日享有同等的地位的，如果那一天您工作的话，您是有权获得1.5倍的工资，并且会有额外补休的一天。
8: 是，
1: 所以那些在假日上班的人，我告诉你们，不要觉得他们特别努力，都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当然这也是一个鼓励了，人家牺牲了自己的假期啊，就应该获得倒休。对对对啊，如果可以的话，请让我在所有的假期上班吧。
8: 没错。那从营业和消费提示上来看，那天是没有强制一个停业限制的，也是不同于复活节啊、圣诞节或者是澳新军团日这种是有严格的营业规定的。那么毛利新年是没有强制停业要求的，商铺、餐厅都是可以正常营业的，也可以自行去决定休业。那出行前呢，还是建议您去提前确认一些营业的时间，有些餐厅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调整。
1: 是啊，那它其实的收费标准有可能最高可以加15%。您不要说我当天这服务费怎么贵这么多啊，这个好奇怪。是的，那一天就是如此的啊。所以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 再来看另外的一个信息，来看到就是刚才和绿党那一条消息一起，就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环境的问题了。说到的是新西兰推行的氮肥的一个管理的政策哈，就是 NCAP 啊，它就要求呢奶农必须申报和限制化肥的使用量，那来减少水中硝酸盐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了。
8: 是的，但是结果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最新的数据显示呢，2024至2025年度啊，是仅有61%的奶农是按要求去完成申报的，而有近40%，也就是接近40%的农户呢，都是违规或者是漏报的。那合规率的下滑呢，主要也是因为这个申报流程非常的繁琐，而且政府啊是有意去放宽的限制，那地方的监管力度现在也是出现了减弱。好在呢，是已申报的这些农场啊，大多其实遵守着这个那个氮肥的上限，那行业的氮肥用量呢，因为化肥的涨价呢也是整体下降的。
1: 但是你未来如果不要求的话，就会慢慢慢慢这个标准就低了。
8: 是的，
1: 新西兰反正现在水质就是面临着各种的问题，地下管线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管道老旧的问题，一下水就漫这个污水，
8: 对，
1: 附近的水源受到挑战的问题，反正你要
8: 受到污染等等。
1: 但是我也不觉得绿党的倡议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个现状哈，还是得花钱先从修管道开始，这些立法对于环境的一些要求还是应该有的。
8: 其实最让人关注的就是我昨天看到啊，就是包括现在的政府的环境部副部长都公开去直言说，目前的这些申报数据呢基本上不会被实际使用，是形同摆设的，就是他们自己都在承认现在监管是有问题的。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一个人收拾屋子是一样的，什么叫做一个良好的持家者，他就是啊每一个东西都用完了都归回到原位，这个在我的这里简称叫规矩啊，就是说你在家里面使用东西是有规矩的，这个鼠标用完了你把它放回到原位，不要用完了又啪扔到一边去了，我下次再找需要花很久的时间。但是生活里面大部分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霍霍，可劲儿霍霍，这儿扔这儿扔这儿那，乱的家都是这么来的。然后到最后突然有一天丑冷子想起来了，该啊，我今天就是扔扔扔啊，然后我今天就是极简生活。但是你的习惯没有改变，我觉得治理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该有的标准细则要形成规律，而不是说改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动作啊！这个东西大家申报的不好，我们也不去维护，你不去精简流程，你说我就该取消标准好了那这样的大动作其实对于长远来说是不利的，其实就是改变规则，制定规则，然后遵循规则。你既然有这个限制，你又说它繁琐，繁琐就化简繁琐的那些流程，而不是直接说哦好繁琐，繁琐就取消。
8: 对，然后而且还直接说啊，现在这个申报数据就是形同摆设啊。
1: 你说是不是？
8: 设置这个，
1: 你觉得它很麻烦，你可以去精简它的流程，但不是说玩不好了这个东西就不玩了，
8: 对
1: 对吧？
8: 是的。
1: 我家里面今天收拾完了，极简生活了，跟随地吐瓜子壳，那你下次收拾毛病还是一样多，老鼠该来还是会来的，
8: 是
1: 你会有更大的麻烦的，这不是得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吗？但是人啊，大部分人都是如此，政客也不过如此。麻烦的事情就是佛党杀佛，人党杀人啊，这都取消。
8: 的确
1: 回来以后又是一个更猛烈的极端性的政策，那不行，我们取消了，未来就无所保障啊，必须要加进去，再加一个严格的锁。
8: 对，
1: 就不能取个中，就不能好好执行，
8: 不能
1: 遵循现有规则，
8: 平衡一下啊。
1: 对
8: 对
1: 啊，
8: 所以现在绿党对这个事情就批评非常猛烈，而且说啊，就是目前新西兰的多地饮用水都出现磷酸盐超标，这个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聊到过，还有就是水环境恶化等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最主要的是啊，既然都说了，我们刚才说到像这种申报的数据或者监管的这种法规非常的繁琐，然后又形同摆设，又想不管了，但是同时呢，地方政府又投入巨资要去治理相关的这种污染，包括刚才我们说的磷酸盐超标这种饮用水的问题。那现在政府呢又在放宽牧场的养殖限制，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左手跟右手，或者说左脑跟右脑，好像有点不协调的感觉。
1: 尖尖负责思考
8: 是
1: 这个真的，这其实这就是新西兰政策里边会出现到的一个政治的问题。我们常常说，有没有最优的选举制度或者最优的社会制度，不一定有，但是有最适合当下和这个国家适合的一个方式。民主国家有它自己极大的优势，也是我们很多人选择和喜欢它的地方。但是有时候这个民主吧，就是让我们的速度就很缓慢，然后大家就又急于的想要在能可控的范围之中获得
8: 成果，
1: 更多的成果，你就会做出很多极端的方式。
8: 是，
1: 你这些政客嘴里面每个人都在说环保是对的，他有多少个人是真正在做 环保，真正在推动环保的事情呀，对不对呀？绿党就跟那一门心思就是上了头了似的，就是必须就是环保。
8: 对，
1: 但是很多 Z 世代的人是认同的，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年轻一代对他们的支持度很高，如果真的他们能够保持这一个趋势的话，我告诉您啊，等到20年后还说不定谁是最大党呢，真的是有可能的。以前咱们看德国，那不就是绿党联合政府，人家上台就很强势的，
8: 是
1: 对吧？啊，那是相当强势的。你怎么知道今年的绿党如果左翼能赢的话，他不会成为温斯顿·皮特斯一样的人啊？是不是啊？
8: 的确，
1: 所以现在环保的这个问题问到了劳苦大众，大众心里的第一个想法肯定是还什么保啊？这经济都这样了，对不对呀、
8: 啊？
1: 我今天少做一点环保，地球不会爆炸。到我死的时候，这个地球可能也不会没有最后一滴水。啊，后面的人后面的事儿再说吧，那是我儿子孙子的问题了。
8: 对，
1: 那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啊。但是你现在不改变，那就是不行。那怎么办呢？
8: 是，
1: 总有人缝缝补补，总有人操心。也总有人就觉得，嗨，说一套做一套，你这奶农的事情不就是一样吗？
8: 对，非常典型。但是说实在的，在我看来的话，就是像奶农这个事情啊，就是其实也侧面会影响到我们，它不可能完全不影响的。
1: 不，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环境，
8: 就像
1: 水，
8: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饮用水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很直观了。
1: 我们以前一说到水资源，说到的问题，大家都在想吧，太不行了，怎么就这样子？但你要知道，那是需要你10年去运筹帷幄和付出代价，
8: 不是短期就可以解决的。
1: 对呀，你光看人家家花开的好了，你知道他从除虫、施肥、松土的做了多少的工作呀？
8: 的确，
1: 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养花，还是只想做一个赏花人了。这个没办法了。
8: 是，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然后回来以后咱们接着聊。
8: 稍后见。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8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你看说什么来什么哈，果然有人说哈，在 YouTube 上说的是别管那个，到时候我们都死了。
4: 是的，
1: 是很多人对于环保的不屑一顾，其实都是如此。就是只有当但是我说一句话，你说这厄尔尼诺现象，现在新西兰已经进入到了极端的厄尔尼诺天气，大洪水真冲到咱家的时候，咱就说这环境没法待了，蓝星已经玩坏了。
4: 还有包括最近那个就是北半球的这个高温问题，不是一样的吗？
1: 所以人越大年纪越玄学，都是命，就这样吧，交给那个您信奉的那个最高的信仰来决定吧。哎呀，但是总有人还是要挣扎的嘛。环保的议题啊，最近在国际之上，其实这几年都是热度居高不下，但是我觉得就充分代表了人性之中的这种就是虚伪，你知道吧？就涉及到我赚钱的事儿，谁也别拦我。我跟你说，如果就是涉及到这个政治正确的事儿，我讲能给你讲3天3夜。
4: 对，
1: 巴黎气候大会不是如此吗？那些坐在那儿坐，我有一个咱，哎，别说有一个算一个，也有国家可能为之付出努力了哈。但是大部分的人不也就是啊，定个标准，你也完成不了，我也完成不了啊。咱反正就是这个额度改一改，买一买，扣一扣。天掉下来了，还有那大个的顶着呢。新西兰说我完成不了，得借50亿去买这额度。美国买不买？美国说我不买了，我直接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4: 了。
1: 新西兰说不定到时候该花50亿的时候，就我也。我也退出了，对不对？
4: 而且其实对于国家来说还是人来说都是很现实的，就是大家都希望就说，哎，我一边能赚钱但同时呢这环境也得好，对啊，
1: 就反正你别人得去，就是你这全世界不是吗，中国污染，中国得要多去付出，他无非就是想让他的发展速度慢一点，
4: 没错，
1: 对不对呀？你到了美国发展的时候，特朗普站出来说我们要回到蒸汽时代，我们要回到煤电经济的时代，
4: 所以他要的就是他既想要利益，但同时呢他也希望这个环境好一点，他就是既要又要，
1: 那不是人的标准都是如此的吗？我批评的时候自己不一定做得多好，我批评你，我能天天从头批评到脚，
4: 是的，
1: 对吧？这个真的没办法。大家扯到了法国，说法国不是很爱环保吗？不装冷气，现在省空调都成这样了。也有朋友说站起来说不对啊，说德国爱环保，法国是爱别人环保来租用他的一个核电。你看这不就是人性的恶吗？所以到最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走向了信仰啊，信仰来庇佑自己的一生。总结几个字叫这都是命。
4: 对，是的。
1: 新西兰。其实还是做了很多的，包括牛羊其实污染是很厉害的，包括你知道就是那个牛羊的皮子，你想要去鞣制它都是很污染的一件事情，
4: 确实
1: 啊，这个事儿就是这种，就是出来生存你要经济就一定要有付出，但是现在的气候确实让我们赶上这一波了，就是到了很极端的状态，洪水以前几年发一次，现在一年好几次，
4: 是
1: 现在南岛就在发洪水啊！你说那些站在洪水之中车被冲走了的人，他是不是心里面在想这世界都得环保对不对呀？接下来的话我们粮食越卖越贵，为什么？因为厄尔尼诺，你该下雨不下雨干嘛浇水啊，不可能，
4: 产量机会受到很大，
1: 这不像咱们自己在家种一盆花，对不对呀？那些牛羊植被迅速的一些衰败，这不是人去降水人去补水就可以去完成和抗衡得了的。
4: 是
1: 当粮食越来越贵，牛羊肉越来越贵的时候，咱们就会说了，都是这破玩意儿，人类都是把这蓝星给玩坏了，对吧？但是我想发展经济的时候，什么环保，我要开个店，你跟我说我环保有问题，呸，我就不遵守
4: 所以究其结果还是得在这种短线与长线的目标中间去寻找一个平衡。
1: 是啊，然后包括像那个碳税，其实就是想搞钱。我在前几年说环保，大家的反对的情绪其实是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的华人非常不喜欢绿党。 啊，因为绿党就觉得你就会搞环保，天天拿着环保来限制经济的一些发展。但是又有很多人会觉得啊，那我们就是应该缝缝补补，我们就是那个修修补补的人，所以他们又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坚定的立场。然后刚才三群里面有朋友说了一句话是怎么说呢？说年轻一代还没有出来赚钱，他们的支持度当然高了，他们要单家的时候再来支持，那才是真爱。吴先生，您说这句话就是老人味儿了。哎呀，我自己一样也有这样子的心态，对吧？你说环保该做吗？当然该做了。你让我做点环保的事情，咱就问自己一句话：垃圾桶有确定的按照红盖黄盖您完全的把它分开吗？
4: 确实，
1: 是不是？我们每倒一次牛奶瓶，你有先把牛奶瓶刷干净扔在里面吗？不然咱们环保都做得够差的。
4: 是的，所以呢，其实目前啊，就是我的看法吧，我的看法就是。

0: 力度啊，你可以说在便捷的程度啊，那不是 AI 智能化吗？未来也可以有更多的 AI 的软件来帮忙测算，对不对？帮忙你来进行到这个收集的数据来去缴纳，但是标准还是不能变，因为新西兰就是一个牛羊大国，我们就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你要是在这种关键的农业大国的问题之上，你去失去了标准，其实对于未来是不特别有利的问题哈。然后有人说，欧美冬天烧能源取暖多少啊？说这碳税什么的怎么算？你别说别的地方，说新西兰在冬天的时候，就现在你去到一些小城镇，你测那个 PM2.5，超标，比中国那个时候还要标高得多。
1: 啊、
0: 为什么？大家都烧壁炉啊。
1: 对。
0: 对不对？你那木头，你干的湿的，什么这木头那木头，全都往里面烧，一样的。只不过我说什么，上天保佑新西兰，新西兰是一个自愈能力消散的都很快，自愈能力也很快，人还是少，人少就导致自然的修复能力它比较快。
1: 是的，其实这个之前我去南岛的时候，我看这个皇后镇的那些烟囱里面，它冒出来那个烟都是非常明显的。后来我就听当地的这个人跟我说嘛，就说这个他们大部分烧的还是什么木头啊，木炭。所以呢它那个实际上的空气这个颗粒是非常高的，
0: 是它是 PM2.5 非常高，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是有这方面的报道的。
1: 是的，
0: 那怎么办呢？只能说自然消散呗，对不对？代谢循环呗，这还是新西兰还是正属于忘年时期，今天再怎么累睡一觉，明天早上又活力充沛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玄学写在国歌里面，上帝保佑新西兰。好，那我们继续来说，没有说谁傻瓜谁聪明，那你无非就是看得远和近的问题了，
1: 没错，
0: 各自支持也是因为大家有不同的利益点和获取的这种点，才会有了不同政党的出现，才会有百家争鸣，才会有民主的一个基础嘛，对吧？来，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消息，说一说新西兰的电子消费品价格持续的上涨。有朋友刚才留言是怎么说的？肉哥说的是，
1: 说自己电脑好像都，
0: 说我这个电脑现在还涨价了，是吧？
1: 是
0: 啊，是我这已经刚才可能已经聊得很久了，
1: 没错。但是就是反正是受现在人工智能产业对于存储和算力部件需求激增的影响啊，现在全球的核心的电子元件的价格都是持续攀升的。那对于新西兰的市场来说啊，包括电脑、家电以及各类电子产品，现在也随之涨价。那部分品类啊，涨幅非常的显著。那整体趋势啊，根据新西兰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过去几年里面，这个小型的家电啊、电动工具啊，还有个人护理的电器价格都上升了。而且其中啊，像录制和媒体设备价格五年累计上涨55%。
0: 来。这个时候得给我们的一个镜头，你们辛苦了，我们这些设备。
1: 这些设备
0: 是哈，电子现在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人人自媒体的一个时代，这些设备就是水涨船高，怎么办？今天所有的新闻都是告诉大家努力赚钱吧，朋友们啊。好，现在呢，在硬盘厂商的生产中心也是发生了更多的变化，目前只有5%的产能是面向消费者的市场。那你说那95%都干嘛去了呢？哎，他们是直接供应给大型的人工智能企业和数据的中心，这就导致 C 端会变得价格越来越高。
1: 没错，而且现在终端产品的变化上来看啊，在新西兰的市场，连主流的笔记本电脑的这个价格啊，较年初的价格都普遍上涨了25%至30%。像刚才我们提到，像移动硬盘啊等外接存储设备，价格甚至可能翻倍。所以这就是连带的这种全球的一个传导效应。
0: 这个没办法，全球的电子产品现在都上涨得非常的厉害。
1: 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而且我最近啊发现，由于纽币不是一直在跌吗？今天是比人民币啊1:3.87，所以你看，你最近如果想要买年底的机票啊，你想要买一些电子的产品啊，买手机什么，你都会发现价格有变化。就是纽币越来越不值钱了，
1: 就是感觉在新西兰的时候资产就缩水了
0: ，对，
1: 然后开始发现别的东西越来越贵了，
0: 所以如果纽币是这个德性的话，接下来的话什么都得涨。什么都降不下来。
1: 是的，而且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电子产品嘛，新西兰的零售商 No Limit 就专门表示说，电子产品的成本上涨是全球性的现象。那叠加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全球性的电子产品的上涨，再加上纽币的购买力现在又变得更低，那我们实际购买电子产品的感觉就会更加贵。
0: 所以观众朋友们，大家现在要面临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我们的物价，我们的工资涨幅没有跑赢通胀，同时还要叠加一个纽币的疲态。
1: 是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物价越来越贵的问题。那经济到底有没有变好呢？经济学家站出来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告诉您说现在还是有好苗头的。
1: 没错，那现在这个 ASB 银行的最新经济展望啊，也

0: 是表示说新西兰的经济最艰难的阶段或许已经过去了。那澳新这个银行呢，也是经济学家发布了一个季度的更新预测，认为现在啊，这个随着油价的回落，显著缓解着新西兰的通胀和增长的一个压力。那复苏进程呢，虽然有延迟，但是并没有完全的中断。那整体的前景呢，较三个月前啊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的。目前认为啊，这个韧性呢是超出了预期，而复苏呢也是重回到正轨上的。
1: 是的啊，希望是如此吧。但是当时我们也是说到了，还是中东的大的一个环境，国际的经济如果没有抬头，新西兰其实是够呛。而且这些 GDP 的增长必须还要考虑到纽币不值钱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似乎好像卖出去换得的纽币会变得更多，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假象而已。我们都必须综合来看。新西兰在等什么？还是等全球的一个风口啊，能够稳住现在的状态，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0: 是
1: 啊，能多赚点钱，少花点钱，这不就是现在过日子的基本基础吗？好，那我们来看啊，截止到六月份的通胀率有可能会升到4.1%。你说，你不是说这经济好转，怎么通胀还又在涨呢？那是没办法。我说了，国际之上经济第一个不好，第二个中东带给我们的问题，还有金融市场它其实是有一个滞后性的。再加剧上未来的不确定性，纽币自己本身的不振，都会导致我们的通胀变得更加的一个严峻。那么如政府所预期的一般，如果乐观的看到国际这60天每一能够谈得稳稳当当，未来我们还是有可能进入到一个快速通胀修复回正常值的可能性。请注意我说的是可能性，谁知道明天呢能不能谈妥呀，对不
0: 对
1: 、那边这个独立日欢天喜地，那一边搞葬礼，对吧，全球悲痛，哭天抢地，对吧，
0: 对，
1: 那你谁知道六十天之后他们到底是怎么决定的。但是咱们就像一叶孤舟，大海之中是浮浮沉沉哈。
0: 是，那现在根据这个利率的预期来看的话呢，随着通胀风险的一个缓解呢，新西兰储备银行的紧急加迫的紧迫性啊，其实是下降了的。而且目前啊，预计这个在整体压力啊，较三个月前呢是明显减轻了。但是中东局势仍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那 ASB 呢，也是预计央行至少要等到九月份才会考虑调整这个 OCR， 也就是官方现金利率。
1: 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之前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从七月份开始 OCR 可能就是要涨上去，那就代表我们的房贷要付的更多了。但是如果九月份扛过去，到时候央行再一看大家都已经生活的是这个样子了，再往后推一推，咱今年不就又熬过去了吗？
0: 是的
1: 啊，对。
0: 所以 ASB 它之所以能够下出这样的结论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认为全球的大宗商品啊价格依然保持着比较坚挺的状态。而最主要就是啊，新西兰的旅游业呢也恢复至了疫情前的93%的水平。那乳制品还有包括肉类出口的现在需求都比较强劲，加上现在能源成本逐渐开始下行了，所以认为共同可以支撑到经济逐步回暖。
1: 来看看吧，这两个月其实也算是高峰，因为又是国内的什么暑假的时间，又是以后还有什么十一的假期，又是新西兰正好是滑雪季，都是比较。但是新西兰旅游真的是有点太贵了哈。从刚才咱们说那差旅费开始，我
0: 就
1: 有这种感受。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之后的话，给大家做一个小提醒，还是跟身体健康有关啊。
0: 稍后见。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4: 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625-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625-567垂询详情。
3: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0: 找清远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0: 找清远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0: 也找清远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0: 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625-567。大小包裹拼箱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625-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好嘞，欢迎大家。咱们最后的一条消息，说说健康的问题哈。冬季是大家感冒最多、最频发的时候了。
0: 是的，
1: 还现在还有这个感、那个感、那个毒、那个毒的啊，都是希望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健康。马上来，接下来的这一周就是大降温的时刻了。
0: 是，
1: 增加衣服，早晚特冷。注意安全。还有就是南岛黑冰的问题，我们今天说了好几遍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出行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1: 是，那我们来说一下啊，卫生局在冬季的这个前后也是追加了床位和人员的一些配置。那新增的病房好消息，数量呢是增加超过了原定的计划。大选之前我告诉你，嘎嘎发力啊，那该排期的广那个
0: 手术都给
1: 做
0: 做、
1: 对，然后各种的改善，我就特希望不要就是说咱们能逃过这三年的魔咒吗？就是上来前半年砍砍砍啊，各种改改改、然后这个大选之前的这一年半年的、
0: 不要有临阵冲刺，临时抱佛脚。
1: 对，如果是这样，我们可支持大选两年一次了，让你们急速的反转。
0: 最好是一年一次，对，
1: 天天都冲刺是吧？那也太累了，
0: 天天
1: 那新西兰估计就上帝也救不了了。
0: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但是一线的人员就说了，你床位加上去了，也说是加人了，
0: 但是人不够呀。
1: 但是现在是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你人是没有跟得上你的匹配安排的、人手不足和就诊的需求，它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
0: 是，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好的一面啊，就是床位扩容的问题。
1: 是，
0: 数量呢现在是超过计划，而且逐步到位。三月份啊，政府是宣布投入这个2500万纽币，是计划新增71张的冬季的临时病床。那最新进展啊，目前已经有81张是投入使用，预计7月中旬可以增加到103张，比原计划呢都还多出来30张。那么区域分布的话呢，比如说具体的在怀卡托啊会增加12张，罗托鲁瓦会增加18张，Thames 啊也会增加5张，连惠灵顿也会有12张，就这些区域呢都会有一些陆续的一些新增的一些计划。那么在这个对应的也会有医院的这种里面的一些变化。不过呢，调整的原因呢也是由这个卫生局是表示的，说根据各医院的实际需求进行评估，对床位分布呢还会进行更多的优化的调整。但是现在在人员的角度上就会有问题。
1: 我跟你说卫生部怎么说的啊、招聘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主要是靠现在的人手安排来应对紧急需求的增加。
0: 是，而且这是卫生部的原话，说要依赖现有员工进行加班才可以解决。
1: 所以这个就挺麻烦的，就是人的承受是有压力的，这个一个负荷的，而且它一旦慢速，你自己做过公司的管理一定知道，你想一夜之间让大家就以前你没有干俩活，现在我让他干到八个活，我跟你说，你就是应该不能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就是应该去加码。我告诉你，一般这个信号就是公司衰败的前提啊，是不是啊？频繁的开没有用的会，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渲染着啊，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扮演多面手的一个角色。
0: 没错。
1: 好，那现在的员工本来就是疲于复合的嘛，我们有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就说到了，说现在医院几乎是爆满，他就是医院的员工，我觉得是可以有参考的。那么现在政府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新增378名全职的员工吧，但是一线的医生和护士的反应都是班次都在增多，还就是逮着一批羊来薅，就
0: 是
1: 一批员工超负荷的工作，长期加班，他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你病房加的再多，没有足够的人手照顾，只能是您先住进去，多吃两个三明治的关系啊。
0: 是的，所以现在急诊就持续承压，也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急诊室现在全年都处于一个比较繁忙的状态，而候诊室呢也出现了满员，走廊加床已经成为了常态，部分患者需要等待数小时。那近期呢，也是前段时间我看到这个新闻啊，怀卡托医院呢就发生了一名患者，他是等待约9个小时之后不幸离世的一个事件，也是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1: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儿也是在完成我们的医疗目标。
0: 嗯，
1: 因为之前医生就是政府的这个工作目标里面就有，在多长时间之中您就需要去进入的，就是说你在急诊你多长时间就必须要是4个小时，对不对？你必须就是要看上病。
0: 嗯，
1: 那现在无非就是让你躺到床上继续的等，因为人不够啊，新西兰招点人可费劲了。
0: 嗯，
1: 所以移民这边啊，其实国家也是很矛盾的，他一方面又需要人的助力，一方面他又希望能够拔高标准，那就要看我们是不是德能配位了。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希望大家在降温之前能够做好准备，好不好啊？天气不太好，要慢慢开，祝大家心情愉快。那今天我们就要拜拜了。
0: 是
1: 啊，
0: 出行小心。
1: 是出行小心，同时今天也要跟 C 罗拜拜。
0: 是的
1: 最新的一些战况。
0: 对，最新战况是这个葡萄牙已经这个0-1负于西班牙了。
1: 是，好吧，两牙对抗啊，到最后呢拜拜 C 罗。OK， 那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今天心情不错，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再见，拜
1: 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

0: 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625-567垂询详情。清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625-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 找清苑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1: 找清苑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 也找清苑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 清苑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1: 大家好，
0: 是否了解
1: 您的保单条款？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哦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哦，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1: 99.99%，
2: 对
1: 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 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的，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 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他未来他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狮子新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2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2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1个月之内要 renew。
2: 没
1: 那
2: 错，
1: 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
2: 没
1: 对
2: 错，
1: 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
1: 是
2: 顾
1: 的。
2: 问的话，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一
1: 是的，
2: 些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了，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
2: 没错。
1: 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
2: 没错。
1: 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
1: 然
2: 的，
1: 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也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詹妮打电话吧。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儿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一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男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男士型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 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
2: 嗯，
1: 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您给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2: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2: 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医里边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 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2: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2: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2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手以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会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2: 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审核，
2: 不需要医疗审，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 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 不需要。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2: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2: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2: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不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2: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2: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2: 没错，
1: 所以说本身我们。

0: 开始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和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1: 是
0: 跟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的。
0: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 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Jenny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0: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于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1: 比如说给付现金。
0: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您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0: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

0: 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嗯，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
1: 是的，
0: 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个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孩，从第3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下一个就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Otsuka to Auckland。

0: 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之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